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孤乐。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同样我们是分上下半段两个行程来进行的哈。那么上半段的行程呢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还您一个健康的体魄。另外的下半段行程呢是我们的这个中华好家风哈，来看看今天我们在中华好家风有哪些需要和大家来了解的内容。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站行程，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

好，那么我们来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卫生健康。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相关事宜哈。说到这个卫生健康的话题，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进入到一个睡眠的怪圈了啊？怎么讲呢，就是明明身体很疲惫，但是躺下之后呢，这个脑子呀却是异常的清醒，怎么也睡不着，晚上翻来覆去哈，早上是困得起不来，哪怕早睡呢，白天依旧是这个昏沉乏力，时常犯困。很多人说这是换季失眠在作祟哈。我们说说这个换季失眠到底是谁在捣乱。首先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季了，夏末秋初的时候呢，日照时间变乱，容易导致生物钟紊乱，打乱身体固有的节奏。其次呢，入秋之后昼夜温差会变得很大哈，身体温度调节频繁，睡眠变浅，也容易夜醒。第三点就是秋季草木凋零的景象呀，容易让人产生悲秋的情绪啊，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过的，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失眠的一个诱因哈。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间段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即便躺下的很早，但是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那怎么办呢？不是你矫情啊，是你的身体正在适应季节的一个切换，不要去过多的一个焦虑。另外呢，就是长期你睡不够的话，身体呢可能是悄悄的受损。首先我们说大脑会变得迟钝，反应变慢，注意力和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会下降。其次呢，情绪不是很稳定哈，比如说会有莫名的烦躁啊焦虑，甚至诱发心理疾病。

点就是免疫力下降哈，抗病能力降低，身体状态差，容易衰老。第四点呢，就是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增加了，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和心血管等疾病呢更容易找上门。所以说长期睡不够的话，你的身体呢也正在悄悄的受损。

来，我们继续的来去聊一聊这个换季辗转难眠，简单的几招呢，能够帮助大家改变这个睡眠的一个困扰哈。我们说长期睡不够呢，刚刚提到身体呢会悄悄的受损，所以说睡前我们一定要避开一些这个雷区。怎么讲呢？首先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第二点呢，就是平时熬夜，周末疯狂的补觉。第三点，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等刺激性的活动。第四点是睡前刷手机、看电视，做与睡眠无关的事情。睡眠没有凑数一说哈，我们说这个规律充足才是好的睡眠。那么换季安睡的四法则有哪些呢？第一，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睡觉不畏光哈，但是有的朋友是一点点亮光都没有，可能有一丁点的亮光他就会睡不到。所以说我们这个环境舒适安静，包括这个避光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睡前不宜过饱或过度饥饿哈，就吃得太饱呀，或者是饿的睡不着，也是会影响我们睡眠的。另外就是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习惯，有的朋友就是他的睡眠规律时间，或者说养成规律时间呢是一周，有的朋友是21天，正常我们是一个21天的一个规律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睡不着的前提下，就是这前21天或者说前一周的时间，我们要有一个强制性自己，比如说我们9点钟要上床睡觉，10点钟是有一个这个困意，那11点可能就已经进入到梦乡了，是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律来进行这个操作的哈，就说能够让自己慢性的一点点循序渐进的去陷入，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入睡的一个时间。第四点呢，就是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舒缓悲秋的情绪哈，顺应四时，起居有常，才是换季养好睡眠的一个核心。在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短期的换季失眠呢，可以通过这个调整作息来改善哈。但如果你出现持续性的一个这个睡眠障碍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哈。很多朋友说，我不是说这一段时间睡不着，我是这一年都睡不着，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持续性的睡眠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及时就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从今天晚上开始哈，我们就稳住作息，好好的睡上一觉。

我们说完这个睡眠的时间，再来说说这个早餐啊。睡得好了之后，早晨早起，这个早餐呢才会有胃口。这个不光是针对于成年人来讲，其实未成年人包括家里的小朋友、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很多小朋友早晨起来早餐没胃口，吃三口还是饿一顿，到底应该怎么做哈？今天早晨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只吃了两口的这个小面包，我不知道这一上午他会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时间哈。这个一直到中午放学，他是不是很饿？这个可能最终的状态只有他自己会比较清楚。那大家都知道，早晨的这个餐桌也是很多家庭一天当中最紧张的战场。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总说没胃口，搞得家长就很焦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吃什么。于是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呢，有些孩子就简单的吃上几口，甚至是空腹出门哈。其实很多孩子他不是说不想吃早餐，而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真的有两大类的人群的人嘛，就是一大类是属于那种早晨不管我几点起，无论是4点、5点、6点、7点甚至往后，我只要起来这个洗漱完之后，我的这个精神状态就非常好，我就可以正常的去进食。而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无论我早晨就是只要不是8点钟以后，或者说是8点半、9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之前起来我是没有任何胃口，我也吃不进去的，是真的有这样两大类人群的。所以说早晨起床的时候，你身体是处于这个分解代谢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生长激素呀，包括你的这个皮质醇水平较低较高，包括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这个时候消化系统启动的时间是需要一点点这个过程的。那如果说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起床到上学之间的这个时间太短的话，你的消化系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工作状态，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早餐没胃口的自然反应。此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就是夜间血糖波动。如果说你前一晚晚餐过晚，这个晚餐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呢可能会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导致早晨的皮质醇应激性升高，出现恶心或者食欲抑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强行进食可能会被身体感知为压力，进一步抑制食欲，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也是不想吃的。那早餐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呢？给大家这个有一个早餐三部曲哈。第一，唤醒你的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小杯的温水，50到100毫升。这个时候呢，不要加蜂蜜或者糖哈。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多做几次深呼吸，来促进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那如果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呢，其实可以提前一点叫孩子这个起床哈，给他留出一点足够的时间，让他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个缓冲期。其次呢，就是先液体后固体。怎么讲呢？液体食物它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比如说温牛奶像一些无糖的酸奶、温水冲的燕麦糊。那么接受液体食物之后呢，孩子的早餐可以再过渡到半流质，比如说蛋羹、杂粮粥或者豆腐脑。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呢，对于孩子就是他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个肠胃道的一个缓冲，身体状态的一个缓冲，是有一个这个降解的过程哈。第三个呢，就是三口原则。比如说有的孩子早餐吃不太多，就吃了三口，一口蛋白质鸡蛋或奶酪，一口碳水杂粮粥或全麦面包，一口水果。这个组合总量啊，虽然它量我们来讲它不是够的，但是可以提供血糖稳定的来源和蛋白质启动信号，避免空腹上课、低血糖、注意力下降的一个连锁反应。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小朋友早晨早餐吃不好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三连锁的反应，就是空腹上课、低血糖和注意力下降。那含有膳食纤维或者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糊，可以在胃中形成一个粘性的团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和血糖的波动，从而去改善一整天的一个能量的稳定性。那么有的家长呢，容易出现说孩子啊一定必须要把早餐吃完这样的一些控制行为，而孩子选择用不吃来表达自主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家长哈，把早餐的选择权还是还给孩子一部分。比如说在孩子前一晚参与选择早餐内容，接纳早餐吃的少的现实，或者说少吃一口多说尝一口就好，偶尔让孩子承担不吃早餐上午挨饿的一个自然结果。我觉得这个或许比家长催促孩子就是你一定要吃早餐他来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就是我们通常来讲谁饿谁知道哈，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一味的去强调早餐你一定要吃好吃饱，孩子可能会出现
现一个，因为他本身早晨他一个状态就不是很清醒，另外就是他的一个肠胃道呀，包括他一个消化系统处于一个延缓的开机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不管他的大脑、身体还整个的一个状态，人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迟钝的。所以说，如果家长一味的去督促他，那早晨的时间又比较短。第一，容易激发家庭的一些矛盾啊。其次呢，孩子可能也大多数他听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恼火。所以给家长的一些好的建议，就是我们尝试性的建议他们，如果孩子说我真的不吃，那好，那我们就让他尝一尝一上午上课挨饿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我相信后续他自己一定会对我要不要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状态。

我们说完孩子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哈。老年人在吃的方面要怎么办呢？就是为了好控制好自己的一个指标，很多高血脂的老年人群啊，他会去断油断肉，结果去这个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甘油三酯水平虽然下降了，但他低密度的这个蛋白，这个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还是高，甚至还患上了贫血和极少症哈。要知道，这个血脂升高的元凶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的脂肪。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吃好这个脂肪，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除了我们在饮食上的一些调节，还要增强自身的一个体质。首先，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做饭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优质的油脂，避开动物油，像这个猪油、牛油、黄油，反式脂肪酸，像这个植脂末、代可可等等。那另外呢，可以去反复煎炸油，推荐大家呢可以吃一些这个橄榄油呀、茶籽油啊、亚麻籽油、紫苏油等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家里最好多备上几种油，就是烟点较高的油，比如说橄榄油啊、菜籽油啊，这个调和油可以用来炒菜。那不耐热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呀、紫苏籽油呢，用来做这个拌凉菜或加在汤中，多种油轮回着来换着来吃。其次呢，就是为蛋黄平反啊，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他只是吃蛋清，他不吃蛋黄。一个蛋黄大约呢有200毫克的胆固醇，其实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讲呢，通过蛋黄吃进去的胆固醇，对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影响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哈。蛋黄还有丰富的这个卵磷脂，而且是有助于这个乳化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所以说建议大家，只要没有极高危的心脑血管病史，每天吃一个全蛋，就是连蛋黄一起吃哈，它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是非常安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主食哈，每天虽然我这个老人说我自己吃的很清淡了，都是以这个精白面米为主，但是过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呀，在我们的肝脏之内，它会转化成甘油三酯，血脂水平呢照样是降不下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建议这个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就是把主食换一换，至少将1/3到2/1的白面米饭换成比如说燕麦、荞麦、藜麦、杂豆、薯类等粗粮。这些粗粮里呢，它是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像海绵一样哈，吸附肠道内的胆固醇，并且帮助它们很快的去排出体外。不可溶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还可以预防便秘，有益于肠道健康。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不是你一味的低脂低油就是健康的了，这包括我们的油啊，我们的这个主食呀，我们的这个精米细面呀，一定要去换一换这个粗粮。比如说大家可以吃一些这个玉米啊，这个藜麦呀、红薯呀哈，这些都可以，完全都没有问题。大家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到饮食均衡哈，一定要调节的均衡，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好，以上呢这一时段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全部的内容哈。上半段的行程呢也和大家先这个分享到这里，稍后呢是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走进今天的聆听席琳郭乐。

0: 的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时代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这是中国的交通。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

0: 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即将启幕，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生根，融入北疆共奋进，先行示范启新城，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活动呢，将于9月1号正式启幕。首场活动呢，在锡林浩特市拉开帷幕。本次巡回宣讲由锡林郭勒盟为统战部，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主办。首场结束之后呢，宣讲团将陆续走进阿布嘎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把发生在草原大地上一个个鲜活温暖的民族团结故事送到基层各族群众的身边。本次活动紧扣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周重要节点，立足锡林郭勒草原多民族聚居的实际，锚定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目标，开展宣讲工作。和传统理论宣讲不同，本次巡回宣讲坚持真人真事真情，将讲台交给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宣讲队伍阵容丰富多元，有守护红色丰碑、见证草原天眼崛起的基层干部，有践行爱国爱教、助力边疆和谐的宗教界代表，有回望知青岁月、致敬草原英烈的故事讲述者，有藏蓝担当、警号传承的公安英模代表，还有奔走千里草原、银线连万家的电力一线工作者。他们结合自身亲历与所见所闻，深情讲述草原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生动实践，生动展现锡林郭勒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图景。本次活动创新呢，采用宣讲加文艺展演的形式，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开场鼓舞同心古韵、擂响团结奋进的时代节拍，呼麦蒙古马舞蹈吉祥颂，马头琴合奏春暖锡林河，男声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极具草原风情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巧妙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融为一体。活动尾声，全体宣讲员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在昂扬激昂的旋律当中，汇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锡林郭勒盟一直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深度挖掘基层先进典型，不断创新宣传讲传播载体，让民族团结故事走出会场，走进广袤牧区。那么此次巡回宣讲呢，把宏大主题转化为身边看得见听得到的小故事，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活动将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广大群众就可以在线收看，一同聆听来自北疆草原的民族团结好声音。后续呢，宣讲团将奔赴各旗县市区，持续开展巡回宣讲，持续讲好锡林郭勒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不断凝聚全盟各族群众思想共识，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汇聚磅礴草原力量。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

0: 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5: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4: 尊重自然，
5: 顺应自然，
6: 保护自然，
5: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悠久历史，
4: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3: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我是第三批他们的维南都是领导，
3: 辽阔草原。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来继续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来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草原上的这些事情哈、万里边疆行，边境县草原上的鸽子姐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过？其实，在我们锡林郭勒这个草原上，这个活跃着一支特殊的这个护边队伍，他们中的成员呢，都是由这个牧民来组成的。他们热爱祖国，扎根边疆，为守护边疆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1: 在锡林郭勒，一支由1123名护边员组成的特殊戍边力量，就像是一座座移动的哨所，日夜守护着边境线的安宁。格日勒·吉木格就是其中的一位。
2: 作为锡林郭勒盟首位女护边员，30年来，她就像信鸽一样，经常能够带来边境线上的最新消息。民警和牧民们都称她是“鸽子姐”。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来聚焦草原上的鸽子姐。
3: 看见那个塔吗？能看见那个塔吗？那是可防火的。从那个塔沿着往西，这都是我们的边境线。
2: 鸽子姐格日勒齐木格的家在距离中蒙边境线约5公里的草原上，她的视力极好，站在自家门前就能看清边境线上的动静。
3: 牧民就是从小看得远，对自己的草场了、羊、草原环境吧，都太熟悉了。那个山包上有个石头，比如说旁边站了个人，他就是能认别出来啊。
2: 但护边员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观察，还包括探寻可疑人员、拦阻临界人员、赶返临界牲畜等等。每周派出所会通过手机下达巡边任务。一大早，格日勒齐木格挤完牛奶，把牛羊赶到牧场上，就开始了今天10几公里的巡边工作。
3: 这几个拉杆都松了，有的都掉了，每天我们都定期的维护，旁边的垃圾还得要清理。
2: 除了拉杆和铁丝网，边境线上的车辆更是格日勒齐木格关注的对象。
3: 有的人不愿意让你查，尤其不给看的时候肯定得报备。
2: 来回30多公里，这一天边境线上一切如常。鸽子姐拿出手机将信息上报给派出所，边境线上的平静就是她最希望看到的好消息。
3: 走一圈还心里特舒服那种感觉，好像是完成特别大任务似的。22岁就来这儿来，我现在已经52岁了，我是一直在这儿守着，这一批走了就把下一批接上了。
2: 茫茫草原，格日勒齐木格30年如一日的巡边坚守，其实来自于家庭的传承。母亲思琴年轻时既是教师，也是边境上的一名民兵。
4: 我是1967年、1968年在这下乡，3天一次这样巡逻嘛。
2: 在家庭的影响下，1996年格日勒齐木格高中毕业后，回到牧区参与护边工作。从老式的马背电话到现在的手机终端，从骑马骑摩托到如今开车巡边，他见证了护边机制从零散自发到规范组织的全过程。在他的带动下，如今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35名护边员中已有3名女性。
5: 他们拿鸽子姐作为自己这个一个动力和一个榜样。鸽子姐工作当中确实是发挥了一个这个在协助我们开展边境管控的工作当中，她也都是积极带头，也是像鸽子一样确实一直在不停地飞翔，在传递信号。
2: 在鸽子姐家，这座蒙古包就是远近闻名的护边驿站了。除了快递代收、医疗应急，更是周边牧民和护边员集中学习、开展宣讲的地方。他给孩子们讲边境线的故事，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3: 我也想的让我们的孩子们也知道这个以前的难，现在你看的这么好，好像是一下就成了好，不是那种的好，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有付出吧，慢慢才变成这么好的边境线吧。
2: 鸽子姐说，她就像草原上的几级草，根扎得深，再旱也在。而这片草原上还有1000多棵几级草，在默默守护着祖国的北疆。
5: 党政军警民合力全面布防，护边员在这个机制里面重点是发挥民的作用，每一个护边员都是一座哨所一样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这个鸽子姐的格勒奇穆格哈，其实她的生活是平凡又不平凡的。自小呢，被人们唤作这个鸽子的她，从2016年的时候被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这个阿布嘎边境管理大队基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聘为护边员的那一天起，她的生活当中呢就多了一份责任与这个担当。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哈，在平凡的这个生活与工作当中，尽心尽责履行了一个党员的义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格勒奇穆格呢是我们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237名护边员里的唯一的女性，有着非常丰富的护边经验哈。凭着女性的这个细腻和敏锐的感知，她总能够及时的把自己所负责的边境区域动态信息汇报给这个边境派出所，而干警们呢也是亲切称她为这个鸽子姐哈。其实在行动上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格勒奇穆格的一个这个真诚。她说只要自己有时间，每天都会去巡边，出去寻找牛羊的时间也不忘肩上的这个责任。巡边护边呢已经完全融入他的生活了，成为了一种这个生活的常态。他说不是为了别人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的家。我觉得朴实的话语呢也是道出了他对我们这片草原的这个挚爱深情哈。现代科技成果的使用呢也加大了这个巡边护边的一个力度。天气好的时候呢，他会用这个无人机去巡查，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望远镜，只要看到有可疑的这个车辆或陌生人呢，他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大局。尽管每一寸草地、每一道山脊早已刻在格勒奇穆格的心中，但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察觉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引起他的警觉。人们在这个在人们的眼中哈，这个格勒奇穆格呢不仅是优秀的护边员，还是我们牧民致富路上的带头人。牧民信赖他，大事小情都愿意征求他这个他的这个意见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相信在这个未来的道路上吧，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在他的引领带动下走上富裕的道路。在锡林郭勒边防线上，巾帼不让须眉，格勒奇穆格呢以这个拳拳爱国之心，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奉献着青春和汗水，以忠诚和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辽阔草原和谐心灵归落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陪伴，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计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我是主播阿蒙，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过了白露节气哈，大家呢已经感受到了气温的杀伤力，这个秋天有点凉，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很大，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每天的半点时间为大家送出天气早知道。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丰富精彩的节目类型，比如说第一站行程哈，今天呢在耳听八方当中，阿蒙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非常有意思。今天呢有两个国际纪念日，一个呢是国际扫盲日，一个是国际新闻工作者日。这一天呢看似很普通，却承载着两个重要的国际纪念日，一个呢提醒我们知识富有力量，一个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致敬记录真相的人。所以呢当我们把日历翻到这一页呢，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个日期，但是更可能是对人类启蒙、对真相、对进步的共同追求。那稍后呢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哈，就是来给您深度解读一下两个纪念日背后到底对知识的渴求有怎样的一种情谊。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行程啊，也是继续为大家送出在2026年8月1号就开始并入直播的多彩夕阳栏目，会有我的搭档舒边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多彩夕阳。那全程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您可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号码是0479821395，还有呢您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给主播发送消息和留言。我是阿蒙，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稍后的直播来关注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天师电话，等于酒驾。
1: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这里是耳听八方，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27。刚才呢提到哈，我们把日历翻到这一页呢，看到的是国际扫盲日和国际新闻工作者日。那么历史上的每一个纪念日呢，都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时路。但今天呢，有两个国际的纪念日，他们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人类对知识和真相的敬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这一天呢，同时是国际扫盲日和国际新闻工作者日。那么扫盲呢，让很多朋友呢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提到这个话题，那是因为扫盲会让人拥有读懂世界的能力，而新闻呢，让人拥有了了解世界的渠道，一个呢是能读懂，一个呢是有的读，所以二者呢共同构成了一个信息社会的基础。所以呢，两个节日看似无关，却在共享同一个内核，那就是表达人类对知情权

0: 和表达权的尊重。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现在这个世纪哈，已经进入到了一个Y时代。什么叫Y时代呢？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信息茧房很多，信息的要素是爆炸类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或许早已经远离不识字的困惑，但是信息扫盲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您要辨别真伪，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这依然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我们先来说说国际扫盲日哈，文字其实它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曙光。国际扫盲日呢，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6年就设立的，旨在提高全球对扫盲问题的关注，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设立这个节日的背景呢，是当时全球仍有大量人口无法阅读和书写，所以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这一天呼吁各国重视教育水平，让更多人拥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扫盲的含义呢，远远不止于只是认识几个字儿。首先，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是知识的入口。一个人呢，掌握了阅读，就拥有了自主获取信息、学习技能和表达观点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扫盲呢，是一切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起点。即便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全球扫盲事业依然是任重道远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全球目前呢仍有数亿的成年人是缺乏基本读写能力的，尤其可非常非常的通透的一点呢，是女性占比就超过了60%。而在信息扫盲的层面哈，挑战是同样严峻的。当虚假信息、算法茧房、情绪煽动充斥着网络，能读懂字不等于能读懂真相。如何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保持独立的判断，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独自面对的课题了。所以文字的真正力量在哪儿呢？不在于它被写下来，而是在于它能够被人读懂。好，那就不得不联想到下一个节日了，国际新闻工作者日。国际新闻工作者日呢，也称之为世界新闻记者日，定于每年的9月8号。这个纪念日呢，它是来自于1943年9月8号，当时呢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了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尤里乌斯·福切克。福切克呢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和新闻工作者，他在被捕入狱之后呢，写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啊，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那么这一部分内容也成为了反法西斯文学的经典之作，至今呢都被放在和平鸽的身边。设立这个节日呢，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福切克，更是为了呼吁全球新闻工作者加强团结，报道真相，维护世界和平。而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呢，一是记录，二是追问，三是守望。他们出现在世界现场，把远方的故事带到了我们面前。他们追问权力和资本，让不公被看到。他们在信息混乱当中去核实事实，为公众提供可靠的判断依据。在一个信息可以被轻易制造和传播的时代，专业新闻的价值不是降低了，而应该是更高了。当人人都可以发声，谁在认真核实就变得更加珍贵了。当然了，新闻行业呢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比如说流量的压力、商业的干预、信息的污染和职业的安全。但正是这些挑战，让坚守真相四个字更加变得沉甸甸的。真相它永远不会自己走在面前，总要有人替我们去寻找，而这一部分人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其实呢，通过两个节日哈，我们串联在一起，大家可能有一个特别感悟的现实哈，那就是，你看，虽然国际扫盲日提醒了我们，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是一道光芒，但是呢，同样我们发现哈，国际新闻工作者日也在进一步的敲打我们，真相需要有人守护，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民俗智慧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维度的含义，在这一天呢就显得特别的有丰富的内涵。 而且呢，人类呢对某些价值它有一个共同的珍视，比如说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相的追求，对善意的包养，还有对传统的传承。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在今后的每一段普通的日子当中，读懂时间背后的意义，也都能成为这些意义的践行者。
1: 好久不见，
0: 好久未来，所有一切的美好都在今天。也希望今天的你啊，能够振作起来，认真面对每一天的快乐，认真的面对每一天的遭遇，能够把积极的能量转化成更加坚实的力量，让自己不畏前途的逆光，能够勇敢的前行。总之呢，我们对人生有很多的期待，哪一份期待是你心中最美的一份呢？听一首歌，来自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送给在今天昂首挺胸的你。

0: 耶利古台镇晴间多云，4度到16度。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7度到17度。二林浩特晴间多云，6度到18度。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5度到17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2度到15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0度到1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0度到1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度到15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0度到16度。锡林浩特市区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3度，最高气温是17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全盟气象呢有一些变化。首先在8号早间到9号，全盟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呢会有霜冻或者轻霜冻，东北风4到5级。在9号的上午到10号的上午，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在10号的上午到11号的上午呢，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4到5级。好，天气预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多彩夕阳。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

0: 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6: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7: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6: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7: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6: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7: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是主持人戍边。老年人的健康啊，可以说是牵挂着千家万户。那么针对辖区困难，还有高龄老年人行动不便啊，独自的体检流程不熟悉，缺少家人陪伴等等这些难题呢，近日呢，锡林浩特市锡哲塔拉街道花园社区组织开展了老年人他们专属的体检陪护志愿服务活动，用细致暖心的服务啊，为老年群体的健康保驾护航。为了确保体检工作的有序的推进，那么社区体检与体检中心啊进行对接，为老年人登记个人信息，并且呢贴心的提醒注意事项。那么活动的当天呢，社区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对接参与与体检的老年人，全程的贴心跟进，主动呢协助老年人完成比如说血常规、彩超、还有血压血糖检测等等这些项目的体检活动。那么针对部分老年人啊，他们记忆力差、行动迟缓、不熟悉流程，并且啊子女无暇陪伴等等这些实际的情况呢，社区的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的陪护，让老年人啊无需独自的奔波。除此以外呢，体检中心啊贴心的准备了温水、早餐，帮助老年人啊及时的补充体力，缓解疲劳。那么工作人员呢详细的记录啊每位老年人他们的体检情况，后续也将持续的跟进报告的结果，针对异常的指标呢及时的告知老年人及其家属，并且啊提供健康咨询、就医指引和日常的康养建议。社区呢还将啊借此建立老年人的健康档案，那么常态化的跟踪啊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让健康的服务真正的落在实地。
1: 还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1: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中国人自己的路程，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油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说呢，现在啊，手机的这种屏幕病正在悄悄地透支着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那么屏幕病啊，是双引号的屏幕病。如今呢，可以说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啊，已经成为呢许多老年人他们的日常休闲的一种方式。手机啊，可以说丰富了老年生活，打发了闲暇的时光，但许多的长辈啊，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啊，关灯刷屏，音量拉满，看似呢非常轻松的这种习惯，但是呢却在悄悄地透支着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有医生啊就提醒老年人，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身体的机能本来就处于在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呢不仅伤眼睛啊，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的状态啊也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眼干眼痛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那么刷手机啊或者会诱发急性眼病。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啊，大概有60%的首要组素就是干眼症了。老年人的白内障晶体大多已经老化，那么长期的看手机啊，手机的屏幕的蓝光刺激容易呢就造成这种眼底黄斑的损伤。再有呢就是长期的低头刷手机，那么颈椎受损，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需要做手术。那么医生也建议啊，老年人看手机尽量啊把屏幕抬高啊，让头颈保持一个相对的直立的状态，每隔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停下来啊，抬头活动活动颈肩啊，让肩部呢得到一些彻底的放松。还有就是伤听力啊，扰乱我们的睡眠习惯，损害大脑。那么这些频繁的刷手机的伤害可以说比较多。此外呢，全天候的刷短视频啊，看新闻，信息呢它一条一条的接啊，也会让大脑持续的处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那么专家也提醒啊，我们老年人如果说啊发现自己那么刚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会忘，有这样的现象，经常呢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啊，不要简单的归结为年龄的增长，适当的减少刷手机啊，多运动啊，多社交，给大脑呢留出一些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时间。可以说啊，适度用机是消遣，过度的沉迷就是负担了。改掉不良的刷屏的习惯，来守住我们健康的底线啊，才能让我们老年生活能够舒心自在。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情绿影。

身体

文明，一个人，一匹马，一碗奶茶，一处过往，在浓香的味道

0: 生就在这一次旅行。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4: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5: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6: 就会行动。
5: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7: 你想调剂商品吗？
4: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4: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漫步到了新的一天，欢迎朋友们准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天的供求热线。再一次的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随我们来一路同行。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供求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或者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好，第一时间要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

0: 我们先来请进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想发布一个广告。
0: 好，发布什么样的信息呢？
1: 苏州方悦明都步梯二楼。
0: 方悦明都的步梯二楼。
1: 啊，是租陪读的。
0: 哦，是多大面积？
1: 90多平米，价格面议。
0: 二楼90多平米，就是常年对外来出租是吧？
1: 对。
0: 嗯。
1: 只租陪读。
0: 只租陪读的是吧？好的，是方悦明都90平米的二楼，租金面议呗，是吗？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您的联系电话是多少？
1: 136-136-1489-1489-3330。租金是18000，你直接说就可以。
0: 18000包暖了是吧？
1: 啥都管了，包取暖物业。
0: 包括取暖物业，租金是18000。好的，您看其他补充还有吗？
1: 对对对，别的没有了，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就来给您播发好吗？
1: 哎，好嘞，再见。
0: 哎，欢迎您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1点钟打开你的收音机，把波段呢来调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还有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那么我们的供求热线的参与方式可以拨打04798221395 04798221395。好，我们先来浏览最新的天气资讯。
2: 整点天气资讯。

0: 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或霜冻，四五级东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见多云，四级西北风。明天到后天全蒙晴见多云，四五级偏西风。一起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二雷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7月起，西蒙住房公积金中心陆续推出蒙内自住住房物业费及取暖费提取、车位车库购买提取等多项惠民政策。截至到8月底，全蒙累计办理各类新政提取业务1758笔，1619.69万元。日前，指引未来吸纳英才西蒙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会展中心正式举办。本次活动共吸引77家企业和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43个，覆盖制造、服务、文旅、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背景的求职者需求。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请进一位打进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来认识7589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发布一条信息。
0: 好，您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呢？
2: 出售或出租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
0: 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
2: 167.32平米。
0: 167.32平米，
2: 简装、
0: 简单装修，
2: 出售或出租吧，
0: 对，租售均可是吧？
2: 对，
0: 可以办理贷款是吧？
2: 对对对。
0: 好，您的联系电话是
2: 139-139-4793-7589，
0: 139-4793-7589是您的联系电话。
2: 是的。
0: 好的，也为您记好了，我们稍后时间为您来重复播出，好吗？
2: 好了，谢谢。
0: 也欢迎您持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咱们再见。
2: 再见。
0: 好嘞，再见。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整点资讯内容。近日，锡林浩特市第一舞蹈少年团走出锡林郭勒亮相央视全民唱舞节目，少年们带来街舞作品《酷少年》，登上国家级舞台，和全国观众见面。大唐多伦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助力传统煤化工迈向绿色低碳新赛道。截至到2026年8月，该项目累计产出合格绿氢4720吨，替代灰氢生产甲醇1.9万余吨，减排二氧化碳9.28万吨，绿色减碳成效显著。为期2个月的暑运圆满结束，二雷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顺利完成各项保障任务。整个暑运，机场保障航班起价977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64684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18.2吨，同比分别增长20%、8.1%、100%。近年来，阿布嘎旗、巴彦、图嘎、苏木扎实推进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落地见效，通过保险理赔机制守护牧民群众财产安全，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利益双向共赢。2025年6月至今，全苏木共有83户牧民享受保险理赔，受损羊只共计295只，累计理赔总金额达到

到215474.4万元。金秋时节，赤峰市翁牛特旗川沙音乐公路正式建成投运，为当地文旅产业再添新地标。这条音乐公路位于科尔沁地腹地的翁牛特乌日川沙公路路段，音乐公路全长870米。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9月9日，天宇将接连奉上两场天象好戏。凌晨10分，木星将会与残月演绎浪漫星月童话。随后，九月英仙座流星雨会在夜空绽放，上演一场小型烟花秀。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观赏。好，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交通。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还有我们最新的交通路况。近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近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近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近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近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的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开启今天供求热线节目的大门。您可以选择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4798221395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奔走相告，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0479822139504798221395，不论您是在市区还是在旗县，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一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刚才呢，有两位朋友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发布了自己的房屋出租出售信息。有一位朋友呢是在方悦明都小区，有一套面积是90平米的二楼对外出租。方悦明都小区是9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这个房子呢是只租给陪读的，只租给这个陪读的家长。房子的位置是在方悦明都9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一天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就是转发的话哈，也可以去把他这个信息告诉到我们的身边的这个朋友，或者是发送到你们的这个身边的这个群里边哈。因为呢就是有刚开学嘛，想要这个陪读然后呢找房子的话，可以随时去联系这位朋友。电话是136-1489-3330，136-1489-3330，是方悦明都90平米的二楼出租，是只租给陪读的家长，年租金包暖，物业费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对外来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位于富华裕民苑小区有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或出售，139-4793-7589，139-4793-7589。

好，我们来关注到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要招聘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必须是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还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工作的地点是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食堂，电话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锡林郭勒盟沁木食品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工人，招聘男工3名，工资每月4000，加每天10元的餐补。招聘女工7名，工资每月是3500，每天还有10元的餐补。每月呢可以享受带薪休假1天，还给上意外保险，通勤车每天在小区门口接送。招聘要求呢是必须是仅限聋哑残疾人士，需要在办理健康证之后才能够入职上岗，年龄要求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1个月，双向选择，工作时间上午的7:30到12点，下午的1:30到6点钟，工作地点在锡林浩特市南郊，早上的6点多钟呢就从我们市区出发，小区门口接送。咨询报名电话是18504790895，18504790895，18504790895。

每个月有一天的带薪休假给上意外保险，然后呢还有每天的食员餐补，包括可以在小区门口啊，每天呢是有通勤车接送。招聘要求呢，对象仅限聋哑残疾人士，在办理过健康证之后可以入职上岗，年龄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一个月，上午的7:30到12:00上班时间，下午的上班时间是13:30到18:00，工作地点位于锡林浩特市南郊，早上6:00呢从市区出发到每个小区门口来接送。报名咨询电话是18504790895，18504790895。出租房屋二校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对外来出租，位于二校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住宅对外来出租，有全套的家具家电，18004798885，18004798885。赵先生呢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打来热线，要对外出售位于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电梯楼，120平米的7楼。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电梯楼120平米的7楼，带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价格面议。这个房子呢是位于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的楼房，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的楼房，2室1厅的3楼出租，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19000的租金，年租金包括取暖费是19000的租金。和谐家园小区一套面积是108平米，2室1厅的3楼，位置是在和谐家园，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19000的租金，13947982424，13947982424。

好，再次期待着各位朋友的准时光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你开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这样的两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朋友。我们看到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对外来出售，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 V6 对外来出售，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是到年底，29000的售价。还有一辆2012年的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原漆，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份，35000的售价。2012年的北京别克商务个人一手车是3.0排量，全车原版原漆，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35000的售价。对外出售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儿，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儿，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75000的售价。17547919888，17547919888。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

好，我们看到的是刚才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呢，对外来出租出售，位置是在富华域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富华域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或出售，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出租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此房呢就是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包括物业费，租金是18000。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租金呢是包括取暖、物业费是18000。要求租房者啊，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13614893330，13614893330。对外来出租位于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家长啊，包括取暖、物业，租金是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大院办公楼对外出租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租金可以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有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对外出租出售一中附近70平米的楼房，位于广场东蒙古幼儿园西，楼层是为3楼，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还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年租金是9000，售价是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取得联系。对外出租的是二校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5楼一套，位置在二校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5楼出租，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想要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房本满2年，毛坯房对外来出售，带有车位，价格面议。还有一套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楼房，14楼毛坯房出售，房本满2年，价格可以面议。另外呢，是在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这里是供求热线，11点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再次问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新朋友准时光临到我们的节目。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9: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8: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9: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8: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7: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3: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0: 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欢迎大家回到多彩的电波之中，这里是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相约空中的电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参与热线电话04798221395正在全线开通，04798221395全线正在开通，此时呢也是非常的空闲，欢迎大家随时致电。另外呢，可以动一动你的拇指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派发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日日好帮手，天天好朋友。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楼7楼，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品牌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位于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出售，有品牌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3847920007，13847920007。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和谐家园110平米的2楼一套，位于和谐家园小区110平米的2楼对外出租，包括取暖、物业费、租金面议，家具家电齐全，18504791029，18504791029。和谐家园的步梯楼2楼110平米对外出租，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包括取暖、物业费、租金面议，18504791029。欢迎大家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带有车位，房本已满2年。还有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联系电话13904798338，13904798338。再来为您重复一遍，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还有一套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有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想要来出售自家的楼房。房子的位置在宜居家苑，房子的面积是197.8平米的7楼，宜居家苑小区精装修，197.8平米的7楼出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同时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对。

开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和大院，土地面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或整体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来出租的是位于盛世豪庭23号楼2单元6楼62平米，盛世豪庭小区23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2平米，简单的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47907333，15047907333。承揽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初中生，路线呢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绿地、玉湖原著、春风里、水岸国际，到达六中上下课的初中生。想要求包车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13947954367，13947954367，还有一部13754190538，13754190538。承揽接送的是牧民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还有绿地、玉湖原著、春风里、水岸国际，终点到达六中上下课的初中生，一天呢是4趟，具体详情可以拨打13754190538，13754190538，13947954367，13947954367。你我的生活用信息相连，欢迎大家收听每天11点钟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在11点钟能够为你来开启方便之门。各位可以打进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派发过来。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春风里小区，面积呢是130平米的楼房，楼层呢是7楼。这个房子呢是3室2厅，外加独立的厨房。具体详情来拨打18247926858，18247926858。春风里小区130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售，房子是可以办理贷款，正常首付。具体详情来拨打18247926858，18247926858。

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呢是要出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还有物业费，租金是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租售均可。139-4793-7589，139-4793-7589。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就为您服务到这里了，还是想要感谢大家的一路留守倾听还有陪伴，每天的11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和大家挥手作别，也祝愿所有在路途当中行车的司机师傅们行车一路畅通，我们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别忘记你我的约定，明天见，拜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

0: 上蓝旗、踏步四旗、争镶白旗，调研督导工作，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第一篇，郑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
0: 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6号至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带着具体问题深入郑蓝旗、泰布四旗、郑镶白旗，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在郑蓝旗桑根达莱嘎查和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百成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畜牧业产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财务会计等规定，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算得清、看得明、管得好。要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精打细算用好集体资源，持续筑牢发展根基。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持续加大对畜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更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泰布四旗和郑镶白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地块，张百成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并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郑镶白旗部分药店，实地了解医保基金使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对发现问题持续发力，真改实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把高标准农田真正建成惠民工程。要紧盯超标准收费、不合理用药、基金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保持常态化监管高压态势，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调研期间，张百成还走进郑镶白旗信访局接待大厅，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全盟各级信访部门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恶增量、去存量目标，组织力量精准研判信访工作形势，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生领域问题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台账，现实就地调处，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盟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种业振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近年来，郑兰旗紧扣少养精养发展思路，推动肉牛产业向集约化育种转型，实现从卖肉牛到卖种牛的转变，把种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广大养牛户致富有奔头。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第一篇，郑兰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新芒融媒记者程泽、尊牧野、刚都拉嘎、白云、张建新报道。
1: 走进郑兰旗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在操场上悠闲地吃草。该合作社是由黄旗嘎查牧民朝克图和王国华合作创办，从西门塔尔牛核心群起步，逐步转为华西牛育种场。2024年获评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不同于传统看骨架凭经验的选育模式，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全程走科学化育种路线，每头牛都有一套完整的身份档案，出生时间、系谱来源、生长数据全部记录在案。2025年，合作社完成56头华西牛胚胎移植繁育，成功产犊36头，进一步扩大优质种源群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合作社培育的华西牛种牛多次在种公牛拍卖会、赛出会上取得佳绩。今年合作社通过出售种公牛收益达到80多万元。郑兰旗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国华：
2: 咱们现在的种牛出栏了40-50头，种母牛出栏了70多头啊，然后预计是到年底出售完。
1: 好种牛带来好收益，14-57，在传统黄牛改良基础上，郑兰旗向西门塔尔牛、华西牛专业化育种扩繁转型，构建育种场、核心群、家庭牧场、冷胚站点四级两种繁育体系，全旗建成自治区级华西牛核心育种场一处，华西牛育种群27处，两种肉牛核心群70处，种牛场3处，以核心群为载体建设育成牛繁育户20家，年培育两种后备母牛3000头，持续夯实肉牛种源保障能力。郑兰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科比里格：
3: 坚持少养精养理念，通过优化畜种品种、扩大华西牛等优质肉牛养殖比重、推广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全力加强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建设。
1: 下一步，郑兰旗将持续完善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做强华西牛种源培育，持续延伸肉牛产业链条，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
4: 新芒融媒记者高亚杰、包小虎报道。9月7号，为期3天的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这次培训邀请了多名国家和自治区级专家，围绕加强项目谋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导和农业农村领域国家重点支农政策项目解读等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相关重点内容做专题培训。培训围绕“15/5”规划和全盟8大特色产业集群，突出项目谋划储备精准性和有效性，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制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步提升资金申报争取能力，提升全盟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申报和建设水平。各旗县市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200多人参加。
0: 近日，苏尼特左旗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近1000户牧民拿到补贴。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乌日古穆勒、王洪明报道。
5: 随着补贴政策的落地，苏尼特左旗牲畜出栏旺季的高峰期已平稳度过。早出栏让牧民把膘情正好的羔羊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来年草场休养生息赢得空间。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萨茹拉图雅嘎查牧民张树根：
6: 今年的行情挺好，我们现在紧着出栏，减轻草场压力，在那个行情好前提下补贴四块，对牧民的收益也很大。
5: 补贴政策通过补养殖户、补加工企业的双向扶持举措，有效引导牧民早出栏、快出栏，既缓解了草场再出压力，也切实保障了牧民收益。据不完全统计，补贴期间，苏尼特左旗提前出栏羔羊约9.2万只，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惠及牧户近1000户。苏尼特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席林夫：
7: 全旗4家肉食品加工企业保持高位运转，收购价格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 牧民交售意愿明显增强。从八月初开始，牧民对政策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很多牧户赶在补贴期内集中出栏，真正把政策红利带进了口袋。
4: 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依托康熙会盟的厚重历史底蕴，建成集历史研学、非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旅居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旅游目的地，让各地游客在这里邂逅草原百年历史风光。西蒙中媒记者方明、通讯员田玉玲、刘艳北报道。
8: 今年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全新打造的多个特色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在蛋雕、掐丝珐琅、版画等非遗展厅中，一件件精巧细腻的非遗作品让本地非遗文化可观可感。而御马文化展馆和会盟展馆则以史料图片、实物陈列等形式系统还原康熙会盟安定北疆、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伦诺尔历史底蕴。多伦县游客尹继阳：
9: 这个暑假回来，看今天天气也是比较好，然后就出来逛一逛，然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的。看到现在家乡发展这么好，也是由衷的表示感到开心吧。
8: 景区民宿完整保留古建筑原有格局与风貌，青砖黛瓦，回廊庭院古韵十足，内部配套现代化宜居设施，实现古风意境与舒适旅居的完美融合。会盟景区打破单一山水观光的旅游模式，实现历史可品读、风景可欣赏、体验可沉浸的全域文旅新形态。山东省游客查女士：
10: 想来看看咱们的大草原，体验体验。

0: 咱这的蓝天白云，还有呢就是来品尝咱们这的牛羊肉啊，你们这的牛肉应该是特别特别的鲜嫩啊哈。
1: 乌拉盖管理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水项目建设，健全标准化长效运维体系，着力破解群众冬季取水难、人畜用水紧张等难题。新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韩佳欣乌日根报道。
2: 在乌拉盖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的家中，只见崭新的入户水管布设整齐，自来水供应稳定充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再也不用犯难。改造前每到冬季低温时节，水井极易冻堵，牧民常常要往返十余公里运水，生产生活用水非常不便。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实施农村牧区供水保障专项工程，总投资50万元，完成10户牧民集中供水入户改造。如今集中管网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水，管线直通牧民庭院，生活饮水、牲畜用水同步得到保障。乌拉盖管理区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
3: 供水以后，我们的水的质量也提高了，喝着也好喝，煮肉也好，好不像以前用那个井水。最主要是吃的，反正是对我们身体都挺好。
2: 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已建成3处标准化集中供水工程，在测人畜饮水井共计1369眼，牧区集中供水基础网络全面成型，保障33户常住牧民0.2万头只牲畜用水稳定供应。为守牢饮水安全底线，乌拉盖管理区建立标准化管护体系，水利运维人员常态化开展水源井、管网、储水设施巡回巡检，严格落实月度水质抽样检测，实现水源、管网、入户全链条闭环管理。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集中供水工程工作人员赵国庆：
4: 我们将持续延伸供水管网，改造老旧水源设施，扩大供水范围，不断提升草原牧区供水稳定性与安全标准。
5: 下面播送简讯。正蓝旗进入秋季打筑草黄金期，全期打草场面积406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到1500吨。
1: 苏尼特左旗召开2026年正银企对接会，现场与3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计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5: 台北四旗10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推进，改造内容涵盖屋面修葺、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户更换等多个类别，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
1: 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84.8吨，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贺龙要枪毙这佟铁彪，可把这贺龙气坏了。这还是革命军队吗？啊，抢老百姓，你跟那土匪占山为王的有什么两样？实际这佟铁彪坐地就占山为王的，后来加入革命队伍，哎，刚这么几天，那思想啊还没改造过来呢。佟铁彪有佟铁彪的苦衷啊，你看这部队没吃的，老百姓都跑了，把粮食藏起来，那不抢这部队不得饿死吗？这儿五花大绑把佟铁彪给绑出去了。这是彭湃啊急步走到贺龙的面前给说情啊，因为咱们有好多革命道理佟铁彪还不明白呢，所以得慢慢改造，不要一时性急。周恩来也过来了，因为像佟铁彪这样的人对这革命的认识他得有个过程，他刚参加这个部队才几天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还不理解咱们这个部队到底是什么性质呢，他对这个革命这两个字还非常的模糊。大伙儿这儿劝，那么贺龙呢也点点头，乐了，我也知道这佟铁彪啊现在有点犯浑，因为他参加了革命队伍，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咱们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我这儿也是吓唬吓唬他。这儿把他拉回来，这儿拉回来了。贺龙就给这佟铁彪个命令，你带的这些粮食，而且还拿的钱，你在哪儿抢的，你给人送回去。这佟铁彪还满肚子这个冤屈，你看我为部队好，弄巧成拙了，哎，这行啊。这佟铁彪拉了粮食，拿了钱，给往回送。等送完了回来了，天头到下午的时候，就见在村口啊，老百姓排了队回来了，拿了粮食，给部队又送回来了。老百姓感动啊，也知道了这个内幕，因为佟铁彪给他们送粮食的时候，这佟铁彪还说不知者不怪，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上班的长官呢把我给痛斥了一顿，父老乡亲对不起了，我们是闹革命啊，老百姓的队伍，我这一时性急，我在这里给大家赔罪了。我还上运了，老百姓理解了，最善良就是老百姓啊，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大伙不约而同的把粮食又给送回来。哎呀，周恩来等人特别感动啊，这时佟铁彪啊才明白了，明白点道理，我们是来自老百姓，不用抢老百姓，我们革命的军队爱护老百姓，不能像国民党有些军队七抢八夺，跟那山匪差不多。有了粮食，这个部队士气大振。这时周恩来下令攻打会昌，咱们简短结束。由于士气锋芒，几个回合下来，这个会昌城国民

党的守军给打跑了，会昌城被攻克了，大快人心呐！那队伍呢，马上就在会昌进行调整。实际这个攻打会昌啊，是两次战役。这会昌城地方不大，人口呢也不多，但这两打会昌呢，在革命史上，这样战役也算小战役。但为什么这个会昌战役很出名呢？是后来啊，毛泽东主席有首诗啊，一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会昌两次战役了。毛泽东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指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这是后来毛泽东主席为这个会昌战役所做的诗词。

会昌城被打下来了，部队得以调整。那么刘伯承呢，有个习惯，只要占了敌人的这个据点也好，还是城池也好，刘伯承都会到敌人原来那指挥部办公室去翻一翻，找一找，看有没有什么文件。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介绍一下刘伯承元帅的简历。刘伯承是1892年生人，1986年逝世，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刘伯承是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啊，加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呢，组织过护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担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129师的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的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刘伯承原名叫刘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名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呢上过这个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了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刘伯承已经19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第二年呢，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以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这个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任排长。由于在这个作战当中极其勇猛，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呢，很快被这个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连司令都跑了，那这个部队自然也就散了。刘伯承回到家中，不久呢，这个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呢，那这支军队就发展到2000多人。他率领这支军队攻打下丰都，可在反动军队反扑的时候，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睛。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24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啊。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10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了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在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那这刘伯承呢，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有南昌起义这儿，日后还有很多刘伯承的故事，那么随着咱们故事的讲述呢，自然一点点展开。

单说刘伯承攻下这会昌之后，他到这个县大堂来，这个大堂里空无一人了，外边有咱们革命军把守。刘伯承就告诉这个士兵，我呢到里检查检查啊，就进来了，到这个原来会昌县长的办公室，哎，警备司令部这个办公室。由于这个国民党啊跑得非常快，很多东西啊还没来得及收拾呢，甚至都没收拾呢，那个茶杯啊茶碗啊家具啊依然如故，哎，还有文件柜儿。这刘伯承就开始翻这些文件，看呢在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翻来翻去啊，突然发现一封快信，加急信，哪来的？广州给会昌守备司令部来的。这个信上写的非常明白，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伙军队的动向，他们是想攻下会昌之后进入广东，你们会昌的阵地一定要坚守住，我们现在五路大军已经布置在广州沿线。哎呀，刘伯承看完这封信吓了一跳啊，这是广州啊，国民党的总司令部给这会昌守备司令部来的这封加急信。这信上一目了然呢，现在敌人已经猜到了起义队伍的动向，攻下会昌，然后直插广东。刘伯承马上把这封信拿给周恩来，因为你起义部队的动向被人发现了，那么你到什么的地点人家知道了，自然要布重兵。周恩来紧锁眉峰，立刻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所有人围在这儿，大伙沉默不语。最后周恩来啊看了看大家，同志们，情况万分危急，这封信是敌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拿走，幸亏落在了咱们手中，现在广州城的国民党军队已经知道了咱们的动向，五路大军已经布在了咱们的前方，我建议部队往回返，因为以咱们现在部队的战斗力根本没法跟敌人去碰，伤病员太多，往哪儿返呢？回到瑞金城，由瑞金奔长汀，然后下广东的江东地区，来个大迂回绕过去，避其锋芒，攻其虚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纷纷点头。嗯，这是个好主意。既然周恩来决定了，大伙儿觉得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行办法。真打不过人家，五路大军精锐部队，现在咱们可以说。这些枪炮啊，哎，太惨了，根本没法打仗。最后部队连夜启程，由会昌返回了瑞金，由瑞金奔长汀，然后进广东的江东地区。闲少叙，部队到了瑞金，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下。二反瑞金，贺龙在这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哎呀，贺龙高兴啊、哎！我终于成为一名党员了，由现在开始，我要为革命付出我的一

部队由瑞金购奔长汀，前边有侦察营，回来禀报长汀啊没有敌人守军。

0: 一听澎湃，说明着来历，齐大红乐了，你们是革命军呐、啊！哎哎，我给你讲吧，因为附近有山匪，哎呀，到我们这城里就抢，所以我齐大红啊，原来是打铁的，后来呢，我一琢磨不行，我就打造点刀枪剑戟，我们长亭有绅士啊，有富商给我们拿点钱，又买了点枪炮，就是保护我们当地老百姓。你们抢不抢老百姓吧？彭泰乐了，哎哎，我们怎么能抢老百姓呢？我们这个队伍就是来自老百姓。那好，那就欢迎。这个部队就进了长亭了。到了长亭，最使周恩来高兴的是什么呢？在当地有一家慈善机构，有一个教会，教会开了个医院。医院有个院长叫傅连璋，已经五十来岁了，极其同情革命队伍，啊，也明白什么叫革命，什么叫革命军，也明白共产党是怎么事儿，因为他留过学。周恩来跟傅连璋一见面，就把部队的情况说了，有伤员呐。傅连璋说：“那我们马上医治。”就在这个慈善医院，共计也就三个大夫。哎呀，傅连璋一看呢，马上开始手术。有的战士已经那伤口烂得不行了，就把几百名伤员接进了傅连璋的医院。周恩来感动的眼泪啊都下来了。啊，傅连璋说：“我知道共产党，我知道共产主义，所以我也想啊，我又不是岁数大，我也加入共产党。”几百名伤员的三个大夫日以继日的救治，通宵达旦，每天傅连璋累得满身是汗。周恩来想啊，不能在长亭长待，这地方很危险。不过傅连璋说了，你们部队走可以，可这些伤员走不了啊，有的都手术了啊，根本走不了。一查点手术有多少人呢？300多伤号。这300多伤号必须得留下来。这就摆在面前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大部队一走，谁来保证这300多名伤病号的安全？大伙召开了个紧急会议。这时彭湃出了个主意。咱们能不能主动找这个山匪跟他商量商量？啊，我们是什么性质的队伍？你不能到这长亭来抢来。可就在合计这个当中啊，铜铁苗站起来了，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啊，大伙儿你看我看你，你怎么能领这个任务呢？因为我认识这山匪，这个山匪姓高啊，叫高清，他是占山为王的。我原来不也是拉一帮穷苦兄弟占山吗？我们中间呢还有点事情，可以说有点小交情。我到那儿跟他一说，他保证给我面子。好吧，那既然这样，就不必大动干戈了，解去后顾之忧了。周恩来就给铜铁彪派了10个人保护铜铁彪，铜铁彪等人骑着马就够奔这个大青山。到山口这儿，那有暗哨往上一报，这高清一听赶紧迎接，就把铜铁彪等人迎接上来，而且还大排宴宴。铜铁彪就把来意说明了，现在我加入了革命队伍，我们的部队在长亭那儿有伤员，我们走之后你不要去洗城啊，要保护我们这些伤员的安全。可话音刚落，就看这个高清来了，把几个人给我绑上不了。一声令下，过来好几十名山匪五花大绑，绑住了铜铁彪。高清一乐，呵呵，我呀早已经是国民党队伍的人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0: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0: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历史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这佟铁彪到这山上劝说这匪首高清，来了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那就是你最好归顺这起义军啊，如果你要不归顺的话，哎，也没什么，我们那起义军要往前开路，不过有伤员在这城池里边，你呢不要去骚扰。这个高清还热情款待，酒过半巡，突然之间，这高清一拍桌子，来呀，把他绑上了。哗，来了这么几个人，到这儿彪形大汉，五花大绑，七着哭哧，把佟铁彪等人给绑上了。这佟铁彪还纳闷呢，为什么要绑上我呀？嘿嘿，大哥，说实话吧，咱们现在兵火不同炉啊，我已经是国军的人了啊，按理交代。现在这国民党四外派出人去拉拢占山为匪的，什么落草为寇的啊，许以重金，还给委任状，你们帮助我们起义军走到哪儿了，你们能打就打，打不了的话你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到那儿去剿灭。这高清早已经被收买了，今天呢这佟铁彪来了，这小子一琢磨，立大功的时候到了，就这样把佟铁彪绑上，告诉押到后边牢里边，立刻派人去给上峰送信，派大部队来长亭城合围。单说佟铁彪被押到后山地牢里边，半夜时分，这佟铁彪这后悔，哎，你说我怎么上了这么当，完了不但没有救了这些伤员，反而呢害了他们。哎，肠都悔青了，悔不该来。要知这样，我带领一股部队到这，我把你荡平了。正琢磨时候，突然之间，地牢的门开了，有一人打一灯笼进来。大哥，大哥，我是赵六子。啊！借灯光，佟铁彪一看，认识，是自己的亲表弟赵六子。六子，你怎么在这儿？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家太穷了，穷得没招了。后来高清拉我进山入伙，我也万般无奈，就这么的加入他这山匪队伍了。白天呢，那个场面我都看见了，可我急呀，急我也不敢说话呀。我一看把你抓起来了， 我趁了这个看您的这人睡着了，我来把你们给放出去。佟铁彪啊，粗中有细，一听刘子怎么办，你把我这个弟兄放出去，让他给山下贺龙等人送信，我要一跑啊，这小子就惊了，他们会来救我的。这赵六一听啊，这是个主意，就这样解开一个。这位看了一眼佟铁彪，大哥，我下山送信去。对，你告诉他们来救我们，然后我让我表弟把这绑绳全松开，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好嘞，这位连夜够奔长亭，就见到彭湃等人，一五一十把这话一说，彭湃当时就急了。周恩来和彭湃等人最后一定计，组织了50名战士，组成了一个突击营，突击队就是长短家伙都带来，一个个都身强力壮。彭湃在周恩来面前说得非常明白，我一定把这山头给他荡平，如果我要荡不平的话，我不回来见你。彭湃一想，咱们大部队临走之后必须得把这周围全给他荡平了，连夜带着这个突击队就够奔着大青山来。单说送信这位把信儿送完了，再回过头来往山里跑，还得回到地牢这儿给佟铁彪送信。这时候他那表弟赵六子已然把佟铁彪等人的绑绳都解开了，单等这山下一声枪响，里应外合，彭湃带着突击队往里头闯，枪声大作。这是佟铁彪啊，在山里边给放了把火，山里边是火光冲天，里外夹击，不到3个钟头，这伙山匪被彻底消灭，那高清被击毙在当场。哎呀，救出佟铁彪，大青山这伙山匪又被消灭了，彭湃出了口气儿，回到长亭城，周恩来为他庆功。彭湃同志，非常感谢，这哪里，我这是应该的。彭湃脸还红了，要说是啊，组织个突击呀、智取呀、彭湃那是拿手好戏呀。伤员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可大部队不能在这儿待呀，继续得前走啊，得够奔广东潮汕地区。周恩来临走之时抓住了副连长大夫的手，副大夫，非常感谢，伤员呢就在你医院，周围也没什么山匪了，这些战士们如果要是伤势好了，你告诉他们我们够奔潮汕地区，在那儿要建立根据地。副连长告诉周恩来，你放心吧，这些伤员我一定照顾好，都安排完毕了，大部队由打长汀是够奔广东潮汕地区。

由于在这个长亭啊得到了医治，还得到了给养，这个部队现在士气有点上来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往前走。走来走去，前边有一个重镇叫三河坝，这个部队离三河坝50多里地，周来就下了命令扎下营寨。因为对三河坝这个地理位置啊，一不太熟悉，第二温岗在里边有多少兵不太熟悉，部队就悄悄地扎下营寨。因为现在起义部队可以说跟外地都失去了很多联系，一没有电台啊，也没有电报，那就麻烦了。现在属于啊一只孤雁在飞翔，周来急呀。在这个长亭的时候，周来派出10几位同志前去送信。为什么呢？因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有不少起义队伍纷纷购奔南昌，可是81那天起义提前了，由于国民党率部队购奔南昌，周来等人走得非常快，有很多起义队伍没赶到南昌呢，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已经走了，周来他们已经离开南昌城了，所以呢这些起义部队在后边紧紧地追这伙大部队。周来派人就给这些小股起义部队送信儿，说我们够奔广东潮汕地区，因为在会昌这儿往前走不了了，回过头来又到瑞金，由瑞金这儿够奔长汀，在长汀这儿够奔广东的江东，够奔潮汕地区。所以现在有很多部队在后边追这个大部队。周来一想啊，前面是三河坝，咱们呢在这儿先扎下营盘，然后摸清三河坝的一些情况，第二等待后边追赶的起义队。那么谁到这个三河坝打探虚实呢？这时彭湃啊就来到周来面前，周总指挥啊，这样我到那儿去看看去，我侦查一下，因为这个地界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啊，我到里边看看三河坝到底有多少守军。周来点头同意，这彭湃呢就打扮成个买卖商人，溜溜达达的就奔三河坝来了。这个三河坝可是个重镇啊，3条大河汇聚此地，这个三河坝这个重镇还非常繁华，水旱两路码头。由于是起义部队够奔这个方向过来，现在国民党方面呢也摸不准起义部队的动向，因为在会昌这儿二木头塘这个部队又转回瑞金，现在国民党方面也在猜这个部队要够奔什么方向，三河坝的守军还不清楚起义部队奔自己的方向来了，不敢确实的去说，还猜呢是不够奔咱们这儿来了，好像是够奔，你看这个呢，所以这个站岗的很松，提了个大枪啊，俩当兵的在那儿三河坝的那个镇门口搁那儿检查来往的客商，他一看这个彭湃这个穿着这个带的，哎，这个闪神儿也没敢拦，好像一个买卖铺商大掌柜的，彭湃就进来了，溜溜达达开绕，就在这个镇子里边左瞧瞧右看吧，最后彭湃啊绕到这个镇东边有一关帝庙，这个关帝庙这和尚被一伙当兵的给轰跑了，现在彭湃打听出来了，占领三河坝是国民党一个营，这一个营的军队都驻扎在这个关帝庙里边，这关帝庙大院东西两房，东房啊被当官的占领了，改成什么办公室啊会议室啊啊，西房后院都搭上了平板大铺，这国民党守军就在这里边住，就在这里边吃啊。这个庙彭湃在这个庙门口转悠好几圈，又跑庙后边转悠一圈，把这个地形侦查差不多了，彭湃回来了，他又想起夜袭大青山那个场景，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里边，一个营
好，我到大青山去救这个铜铁彪的时候就带着50人，这如果要带领一个突击队加强营，重家伙晚间摸进去，把他这一个营都能给他俘虏了，就把这窝都给他端了。他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一听，好，咱们可以来个智取。话音刚落，贺龙过来了，我也去。贺龙留着一字胡，彭湃呀，大青山你干得漂亮，我这手啊也痒痒。怎么办？咱们两个各带一突击队，来个左右合围，就把这庙给他端了。好主意。这就组建了一个突击队，100多人，带了轻重家伙，分成两队，第一队是贺龙，第二队呢就是彭湃。晚间这就够奔三河坝这个镇子摸进来。

0: 天呢刚一黑的时候就出发了，因为50多里地呢。周恩来现在把大部队扎在一山坳里边，为了避免的暴露这个目标，所以在这个山里边把部队扎在了。两股的部队出来，急行军50多里地，12点赶到了三河坝重镇。再一看呢，这个镇口这儿白天站岗的兵也没了，镇子里边一片漆黑，这就摸到这个关帝庙这儿。关帝庙大门这儿有俩当兵的，抱大枪椅子门框睡着了。贺龙乐了，还这俩小子盖的还没有呢，还在这儿扑呢，要啊扑吧。宝贝，我过去。因为贺龙啊，干什么事都一马当先，特别打仗的时候始终站在部队的最前。彭湃一听你过去，老贺我也过去。吴用当兵的过去啊，俩主帅过来了，在后边包过来贴的墙甲，这儿挤过来贴的墙根溜过来了，就转到这俩小子身背后，一人一个，一捂嘴，那枪把子照准这俩小子后脑勺子，砰就一家伙。睡梦当中，这俩小子梗昏过去了，好嘛，睡得更香了。哗，这门呢就被弄开了。贺龙一队，彭湃一队，一个奔东厢房，一个奔西厢房，这就摸过来了。赶彭湃来到东厢房这儿，里边啊听得真真切切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麻将喝酒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营嘛，底下有连呢，连底下有这个排，排底下有班，都是些头头班，喝酒的打麻将，边打还边说，兄弟啊，那起义队伍不可能到咱们这儿来，听的是荒信儿，是吧？真是荒信儿，不能来。你想啊，他到会昌那儿啊，他为啥二马投唐往瑞金反呢？他的意思还是想回南昌，不可能到这边来，放心吧。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打，这是澎湃啊。把这门就开开，由于这打麻将都目力集中啊，谁也没注意彭湃进来。彭湃把这枪顶到这小子后脑海上，正好有一小子脊梁骨啊朝门外，别动。这位还一拨了彭湃的枪口，别闹，要糊了啊！他感觉不对劲儿，刚要站起来，彭湃大喊一声：“都别动，我来了！”哎呀，这嗓门也高了点，调门也足了点，这枪口在冰凉绑硬点，只有这一嗓子，哗趴下六个。这不用问呢，东屋的全被缴械了，那边前子院西房全都被贺龙给拿下，没放一枪，这一个营国民党的一个营官兵被缴了械，呼啦啦当院里蹲了一下子人。这就是国民党一个地方杂牌部队啊，说是一个营啊，不到一个营的编制，冒充一个营，这武器配备啊也很一般。第二天东方破晓，周恩来带领大部队进了三河坝。到了三河坝这儿，前边不远可就够奔潮汕地区了。周恩来长出了口气，太好了。另外快马来报说有不少啊这个小股起义部队也纷纷往三河坝这儿合拢呢，等部队一聚齐了之后就够奔潮汕。战时姐周恩来就下了一道令，告诉部队在三河坝可以休整一下。可这个命令刚出去，外边的急报也来了。因为没有什么无线电联系，也没有什么电报啊，这起义队伍呢很困难，只能搁人远探、近探、流星探，这就跟那古代打仗一样。这探马回来报了，坏了，国民党五路大军够奔三河坝的地界合围过来了。周恩来一听，可吓了一跳啊！五路精锐之师怎么办？现在摆在桌子面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肯定不能打，部队现在啊不能跟这些来犯之敌硬拼，咱们现在武器拼不过人家，必须得走， 建立咱们的根据地去，保存咱们的实力。第二个，现在有不少起小股部队纷纷往三河坝这儿来呢，在三河坝会合。可如果咱们都撤了，这小股起义部队又迷失了方向，又找不到咱们。这时朱德呀出了个主意，本来呀我留下，我带领一伙部队在这儿牵住敌人，贺龙你们大部队赶紧走，咱们来个三河坝兵分两路，一旦小股起义部队赶到了三河坝，我们后追大部队。这才引出一段历史上的三河坝分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3: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苍茫的山林》。广播连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剧《苍茫的山林》，总策划呼和，总监制张丽红，监制李世莲，编剧包朝伦巴根，导演刘根，文学编辑高山王大力。第一集。

0: 老爷们儿那个，哎呦，压不垮那个，哎呦。
1: 年复一年，又是春雪融化，杜鹃花开，又到了大兴安岭伐木收尾的季节。神山头的山坡上放倒了几棵树，老伐木工林树海提着油锯走到一株高大的樟子松前，仰头望了望，犹豫片刻走开了。
2: 师父，这棵不锯了，
3: 给神山头留几棵大树吧。
2: 嗯，

0: 小薇啊，来歇会儿歇会儿，抽袋烟。哎，师傅，
1: 哎，别坐，坐树根上那是对山神的不敬。
0: 哎呦哎呦，忘了忘了，佛爷坐的。
1: 对，记住啊，这在山里啊，别坐在法岛树的树根上，坐那儿啊，山神可会不高兴的。
0: 好吧，师傅，
1: 哎，
0: 你呀、啊，砍了多少年树了？
1: 30多年了吧？哎呀，我18岁就当伐木工了。
0: 18岁，那砍老鼻子树了吧？
1: 可不咋的，老鼻子了。那时候啊，望着这片山林，我还在想，这啥时候能伐到神山头呢？嘿，也就10几年功夫，伐到这儿了，
0: 快吧？
1: 哎呀，快，这感觉像做梦一样。

0: 师傅，山下来人了。
1: 林师傅，秦局长来看你们了。
2: 哦，林师傅，你好啊。
1: 哎，你好，秦局长。
3: 林师傅，这就是咱们局刚来的秦局长。
2: 从长耳林业局出来二山啊，来你这儿拜拜山头。
1: 哎呀，秦局长客气了，你来视察呢，发现我们有啥不对的，尽管批评。
2: 哎呀，下车已迟，我可没那臭毛病啊。
3: 秦局长，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林树海，咱们局多年的劳模，也是大兴安岭林业系统的劳模。
2: 哦，大名鼎鼎，听说过，听说过。哎，林师傅，
1: 哎，
2: 你这个名字好啊。
1: 好啥呀？
2: 树海啊，在大兴安岭还有比苍茫树海更好的吗？
1: 哎呀，我家老爷子给我起名的时候说呀，咱们姓林，又活在大兴安岭上，你说这命里啊不能没有木，就给我起了这名儿。
2: 哎呀，你这命里的木那可多去了。
1: 多多多。
3: 林师傅的老父亲也是伐木工呢。
2: 哦，好啊，父辈子辈一代代为林业做贡献啊。林师傅，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吧？
1: 哎，这点采伐量啊，不够我过去掏耳朵的。
2: 哎，是啊，采伐量那是越来越控制了啊。林师傅，你想过没有啊，啊，要是以后一棵树也不让你伐了，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没着没落的？
1: 那我还真没想过。咋的，秦局长，这真的一棵树也不让伐了？
2: 真的
1: 啊。真的不让罚了？
4: 哎呀，那这小道消息难道是真的？
5: 哎呀，
4: 那我们干啥去？
5: 是啊，
1: 秦局长，你上山来

0: 告诉我这消息啊？
1: 我这也是先给大伙儿通通气儿。同志们，很快就要封林子，禁止采伐了啊！悠着点干，拉完这趟木材啊，都下山去吧啊！天也快黑了，回木克楞暖和暖和，好好喝口酒，睡个好觉。啊，
0: 好嘞，这局长给咱放假了，拉完这趟木材，下山，
2: 下山，
0: 下山。
2: 啊，
1: 哎，林师傅，明天局里开那个职工大会，通知你了吧？
3: 没有啊。
1: 哦，那我现在通知你，
3: 几点？
1: 下午三点。
4: 哎呀，又来了个新局长，
5: 行不厉害了？哎
6: 呀，啥时候来的？
7: 哎，大家静一静，开会了，
0: 开会，开会，开会。
7: 秦刚川局长调来我们局十几天了，你们不晓得，这十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在办公室坐着，一直往下跑。他说啊，他很有感触，想和大家说一说。
0: 说啊，
7: 下面我们就请秦局长讲话，大家欢迎。
1: 好，哎呀哎呀，都别拍巴掌了啊！怕是一会儿我宣布的消息啊，大伙儿就笑不起来了。首先呢，啊，我先说一件天大的好事啊！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啊。习近平总书记来咱们二山视察，这大家伙都知道了吧？
8: 对，
9: 哎呀，知道啊。
8: 是啊，
1: 习总书记看了林区工人的住房啊，要求啊赶紧改造，不能再住板儿加泥了。
0: 哎，好，好，好。
1: 这后一句啊是我加上去的。习总书记啊关心林区啊。知道林区正处在艰难的产业转型中，他说林业工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党和国家不会忘记大家。
0: 好，
1: 哎，这不是新闻了啊，大家都知道了。我在这儿呢再重新提起啊，是要讲讲下面的事儿啊。刚才我都说了，我要宣布的消息呢，嘿嘿呀，怕大伙就笑不起来了。过去我在乌尔齐汗在朝耳的时候呢，一开会啊，一到采发点呢，讲的都是生产进度啊。那当时我是督战队队长，现在来这儿呢全变了啊，当上了停战队队长。哎呀，真是有点不太适应啊。前几天呢，国家正式的文件批下来了啊，从下个月开始全面禁止采伐木材啊，特别是禁止采伐天然林，一棵树也不能砍，一棵树也不能伐啊，伐了那就是犯罪。你们说，哎，我这不是当了停战队队长了吗？
0: 啊，这么快
10: 是吗？哎呀，就是
1: 禁止砍伐树木，保护森林，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啊。可这事儿呢对我们森工企业来说呢是喜忧参半。你说这玩意儿，你不伐树了，我们就下岗了呗？干啥去？你说这玩意儿啊，哪儿整钱去呢？工人吃啥喝啥呀？
11: 哎呀，可不是咋的？前年啊，我们的工资迟发了一年半，局里说没钱儿，那还是让伐点树，现在一棵也不让伐了，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0: 就是，哎，我想问问啊。我想问我们这些人咋整啊？你说
12: 就是咋整啊？
11: 对呀，
0: 不能说国家需要建设了，
12: 对，
0: 我们冰天雪地种木克楞，零下40多度，这汗珠子摔八瓣来伐木材，现在不需要了，一撂蹶子把我们都蹬了吧。
11: 对呀，就是这样。
12: 对呀，
0: 都蹬了吧。
11: 对，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刚才说啥来着？大家伙笑不出来了吧？不会，那咋会把大家伙忘了呢？啊，我一开始就说了，习总书记说林业工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党和国家不会忘记，这是习总书记的话。 有总书记的关怀啊，我们的困难还怕啥呀？你说啊，肯定能解决，那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0: 好，好，好。
1: 可我们大家伙呢，也不能光靠着这个国家帮扶啊，不砍树了，就想别的招呗。咱这大活人呢，还能让尿憋死啊？
0: 不是，
1: 我们调整林区经济结构啊，用新思路、新办法，广开就业门路。大兴安岭资源丰富啊，咱们可以搞养殖、种植，养野猪、狍子啊，冷水鱼、栽木耳、蘑菇，那多的是了。习主席还提示我们发展旅游业。说二山必然火起来，二山生态好了啊，肯定带来旅游业的兴旺。绿水青山那就是金山银山呐、啊！啊、哎，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5: 就是
11: 啊，那是啊。要说旅游啊，还得来咱西安岭。来咱二山啊！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对，就得来咱们二山来旅游
1: 啊！对，不砍树了啊，保护生态环境。习总书记说了，当时砍木头啊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种树看林子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以后栽树是我们林业的主业，在座的很多人啊，恐怕要转到护林。和栽树上，谁愿意到林场啊？
8: 我愿意。
5: 老林去，我也去，
8: 我也去。
5: 他去哪个？我去哪个？
1: 好。林树海师傅呢，愿意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型。为啥说是艰难的转型呢？啊，林树海师傅啊，伐了几十年的树，是大兴安岭林业局多年的劳模啊，一下子让他放下油锯，他心里能割舍下吗？不光是林师傅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林业工人一下子都很难放下。但我们林业工人就像那张子松一样，有不畏困难、扎根严寒的骨气。我把一句话搁这儿：我秦刚川如果不能带着大家共度难关，再创辉煌，你们就把我碾出二山吧。
0: 好好好好好。

0: 山林业局新任局长秦刚川在大会上的讲话，使工人们彷徨低落的心绪涌动些激情。傍晚回到家，林树海倒了杯酒，慢慢喝着，似乎想从中品出什么味儿来。
1: 淑芳啊，
2: 哎，
1: 拿头蒜
2: 来了来了来了，酸菜炒粉都是你爱吃的。
1: 来一口不？
2: 哎，你这整整仨月没下山了，没在家吃饭了，来，我陪你喝一口。哎，我说你是咋的了？这回来连话也不想说，是不是有啥心事儿？挨批了？
1: 没啊。
2: 那开会了？
1: 开了。
2: 说了点啥呢？
1: 嗨，不让伐树了。
2: 啊？啥时候？
1: 下个月。
2: 哎呦，这不就几天功夫了吗？那不让伐树了，那你干啥呀？
1: 能干啥呀？下岗呗。
2: 你看，你看，我说你有心事儿吗？你能下岗？你快别扯了，你劳模还能下岗？
1: 嘿嘿，我咋不能下岗？那我是伐木工，禁止采伐木材了，那我不得下岗？
2: 哎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下岗，那咱家喝西北风啊。啊，你是劳模，林业局要是敢让你下岗，我找他局长去。我
1: 哎哎哎，急了不是？我是说，我要从伐木岗位下岗了，转型。去林场护林栽树。
2: 哎呀妈呀，你，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你，这我还以为你要把饭碗砸了呢。那去林场也行，反正有活干就行哈。
1: 是啊。
2: 嗯，这过去说呀，林老大，铁老二，这铁路的地位都

0: 还不过林业局。别说你，我都感到自豪呢。现在呢，越来越完犊子。人家有钱的单位呀、啊，早给职工盖了楼了。我们这些老娘们儿，眼巴巴的瞅着，啥时候咱也能住上楼呢？
1: 林业局这么困难，那哪有钱给职工盖房呀？
0: 嗨，
1: 你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他也盖不了。你现在这哪还有单位给职工盖房的呀？啊，都是自个儿买。
0: 自个儿买，自个儿买哪有钱呢？我看整个林业局的职工没几个能有钱买房的，要有钱买房早搬走了，谁还住在这破地方？你干了一辈子就挣下奖状。
1: 哎，别说了啊，别说了，
0: 没挣下钱，有钱你
1: 哎，别说了嘛。
0: 哎，你干啥去啊？
1: 吃饱了撑的，溜达溜达去。
0: 哎，
2: 心情郁闷的林树海来到东山坡，半山坡上立着一块墓碑，那是林树海父亲的墓碑，墓碑后面是一大片苍翠挺拔的落叶松。林树海来到墓碑前，用手擦去碑上的尘土，深情地凝视着石碑。
1: 爸，明天是你老的忌日了，我明天啊还要上山伐最后一天树了，不能回来给你老烧纸了。爸，这大兴安岭啊开始全面禁止伐木了，我也下岗了，要去林场护林栽树了，这你听了是高兴啊还是像我一样不空空落落的？
3: 树海呀，你该高兴啊，我伐了一辈子树，可每伐倒一棵大树总是无奈的很呐、啊、心里呀、啊、总是撕撕拉拉的疼。你说那怀抱粗的樟子松要100多年才能长成那么高啊，100年呐、啊！要不是国家需要啊，我说啥也不罢手。哎呀，这下好了，护林栽树，你命里的木呀，就保住了。树海，我跟你说过，神山头要留几棵大树，你留了吗？
1: 爸呀，我留了。
3: 那就好，那就好啊。明天呢，去神山头，好好祭拜祭拜山神吧。记住，祭拜山神。
1: 我会祭拜的。

0: 小薇，把酒拿来。
1: 好，师傅，拿不拿碗呢？
0: 拿。
1: 来，师傅，我倒酒吧。
0: 哎，我来。把酒碗供在树根上。
1: 哎，
0: 尊敬的山神呐，请喝碗酒吧，请接受我这个老伐木工的歉意吧。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冒犯你了。我知道这多年的砍伐树木使你遍体鳞伤啊，以后再不会这样了。以后我们护山护林，用余生捍卫你的神圣。尊敬的山神呐，请你赐给我们安康和幸福吧。
1: 师父，看啥呢？
0: 在最后看一眼这采伐后的山林。你看这路啊，拉木材的拖拉机每天压过来压过去，这小树啊全都被拖倒了，太可惜了。
1: 可不是咋的，你看着一片狼藉，就像一场战争结束之后留下的战场啊。
0: 战争结束了，再不会这样了。走，下山，
1: 下山。哎，师傅，这晚上的酒啊，你得少喝点，千万别喝醉了。
0: 哎，醉不了，醉不了。

0: 山林笼罩起金色的寂静。在神山头的山脚下，在木板搭建的木克楞房子里，林树海和他的工友们吃着他们伐木生涯的最后一顿晚餐。
1: 哎，战武，
2: 哎，
1: 来，干
2: 干
1: 干
2: 干！哎，
3: 铁山呐，
1: 嗯，
3: 咱这帮哥们儿跟着树海大哥干了多少年了？
1: 十年了，
3: 整十年，容易吗？
1: 哎呀，不容易呀、
4: 太不容易，
3: 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3: 每天不是疙瘩白炖土豆子，就是海带黄豆汤。
1: 嗯，
3: 寒冬腊月，汤冰破雪，零下42-43度，照样上山。咱说啥了？
1: 哎，真是啥也没说，
3: 啥也没说呀，对，
4: 没说呀，
3: 啥也没说。
1: 哎呀，树海，我可跟你说好啊，去林场，咱们还在一个作业组啊。
2: 对
3: 对
2: 对
3: 对对对对，
2: 行是吧？你是我们队长啊，
1: 对，
2: 不能把我们扔下。
1: 哎，对，就是。
5: 好，我跟领导说啊，这战武啊，您心里不痛快啊，我知道。你是对咱这工作啊有感情了，舍不得放下，
3: 可不是咋的？干了这么多年了，就是舍不得。小魏，倒酒。
5: 好嘞，多倒点儿。
3: 要说这感情啊，魏文礼最厚实，人家早就写出来了。
1: 写啥呀？
5: 写啥了？
3: 诗，
5: 哎呀，
3: 写诗，
1: 我就瞎写呢，
3: 咋是瞎写呢？小薇那天写了首诗给我念，我心里啊，砰一下子着火了。
5: 哎呀哎呀，
3: 这不都写到我心里去了？
1: 哎，小薇，你念念，给大伙念念听啊。
2: 对，念念念念，
1: 我们听听，对，
2: 听听
5: 啊。文丽，你写诗了，我还没听过呢，来念念。
1: 那我就念念
5: 念。
1: 哎，对，
0: 酒大口的喝，就着满眼的绿色，我们咀嚼着年轮和岁月。茶大把的抓，艳艳的浓茶洋溢着我们对森林的情感。歌，高声的唱，豪迈的音符在苍茫的山林回荡，飘向沟谷，飞向远方。

0: 连续剧《苍莽的山林》。广播连续剧《苍莽的山林》，总策划呼和，总监制张丽红，监制李世莲，编剧包朝伦巴根，导演刘根，文学编辑高山王大力。第二集。
1: 哎哎，把苗扶正，铲土铲土。这两埋三采一滴溜，看见没？树苗要栽植，采实了。浇水浇水。
2: 好嘞。
1: 哎哎，张武，
2: 嗯，
1: 你这坑小了。
2: 嗯，
1: 人要求是50公分见方，那深20公分呢，你这够吗？
2: 差不多吧，差不多行了啊。那还拿尺子一个个量啊？
1: 嘿嘿。就得拿尺子量，这差一星半点也不行。
2: 你可真较劲呐。
1: 那不是我较劲呐，那要求多大就多大，那肯定是有科学依据的。那要小了，树在坑里头肯定不舒服。
2: 咋不舒服呢？
1: 憋屈呗，那憋屈能长好啊？
2: 哎呀，我说林树海呀、啊、你是不是躺树坑里试过呀？
1: 没试过我也知道。别废话，快快快，按尺寸挖。
2: 行行行，我再挖还不行吗？这栽树啊，就是不如伐树痛快。
3: 可不是咋的，伐树你拿油锯一拉，擦完了，这你得撅着屁股一个个刨坑。嗨，干吧，爷们儿！
4: 哎，侯师傅，要是腰疼了，晚上叫我刘娘好好给揉揉。
2: 一边去，赶快跟你师傅看林子去吧。
3: 切，
2: 要是逮着一个偷砍树的，给我抓回来，罚他替老子挖上100个坑。
1: 这办法好，好是好啊，那得能抓得住啊。这个月的任务啊，说啥也得完成。还是那句老话，任务重拼命干，时间紧连轴转。
2: 哎，这不是大会战时候的话吗？
1: 这话嘛，到哪儿他都能用得上。马铁山呐，
3: 啊，
1: 这就交给你了啊。
3: 啊，行行行，
1: 我去深山头了。
3: 好，
2: 抓住砍树的别放了，带回来替老子挖坑。

0: 师傅，你看蘑菇。
1: 你去年秋天来的，还没见过二山的蘑菇吧？你不知道，这些年啊，每到夏天，林区放两个特殊的假。
0: 什么假？
1: 5到6月份采蕨菜，7、8月份采蘑菇。
0: 哎呀，那可挺好啊，还给放这假呢。
1: 你知道为啥放这假？
0: 为啥呀？
1: 是林区的工人生活呀太困难了，林业局呢又给不了钱儿，只好放假让职工们采点蕨菜蘑菇卖去，贴不贴不生活。
0: 哦，那咱们咋不放呢？
1: 咱们不是来林场了吗？这林场可不放假，有空啊你捡就行了。
0: 行、
1: 啊、咱们林区啊这好东西可多了，黄花、山芹菜、柳蒿芽。哎，吃过柳蒿芽没？
0: 柳蒿芽没有。
1: 炖猪排、包饺子、包子、烙馅饼可好吃了。哎呀，啥时候叫你刘娘给你包饺子吃？
0: 好嘞。哎，师傅你看
1: 啊，
0: 树，谁把树砍倒了？
2: 在哈拉哈河的河边上，

0: 树被砍伐了。林树海呆呆地看着那被砍伐过的树桩，久久不说话。生平第一次，他有一种自己被砍伐的感觉，陷入深深的忧伤中。
1: 看着车印儿，他们走不多远。
2: 追，追！
3: 站住！站住！
4: 是你呀，德子。
5: 哎，树海，你喊我呢？
4: 你这干啥呢？大白天偷树啊？
5: 偷？我可没偷，就伐一棵树，想盖房用。
4: 那也不行，进伐了，一棵树也不能砍。跟我走。
5: 哎，我说林树海，你刚当了几天护林员，就牛起来了？
4: 哼，
5: 你伐的树，那可比老子多多了。你他妈一进林子，那些树见了你就哭，你还说我？呸！
4: 哎哎，不许这么说我师父，让他说，让他说。
5: 够了，哎，我还不说了。
4: 我林树海上半辈子伐树，如果说是造天孽，那下辈子我栽树护林，我赎罪。
6: 师父，你伐树是为国家建设。你造下啥孽了？儿女德子，你这是干啥？你这是给自己盖房子？
5: 去去去去去！你算啥？一边扇着去！林树海，我告诉你啊，我伐树，那就是想翻修一下房子。你去看看我住的那破房子啊！一下大雨，非他妈塌了！我老娘都80岁了啊，我可不想让他砸死在里面。
4: 那就你家房子破了，谁家房子不是这样啊？哼，那咱们邻区那谁家不是住的板加泥呀？这房子破了，你可以想办法修吗？
5: 想屁个办法！我一分钱没有，我买不起树，买不起。
4: 那也不能偷国家的树。德子，别说了，跟我去派出所。
5: 我不去。
4: 德子，听哥一句行不？去了。态度好点，写个检查就没事了啊。
5: 那要把我关起来呢？
4: 哎呀，不会，你是初犯，你们家又有这些实际情况，不会的。
5: 那你把我放了不就得了？就你俩，谁也没看见。
4: 那不行，我要放了你，那以后再逮住一个咋整？也放了，那我这个林子还护不护了啊？快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5: 哎，算我倒霉。
0: 走出派出所，林树海闷闷不乐。出乎他的预料，德子被拘留一天。林树海一个人上了山，在苍茫的山林里，他沉默地坐着。今天的事儿，林树海感到从未有过的郁闷，特别是德子说他砍树的一番话，像雷击般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痕。现在，在天空和树林永恒的宁静中，他的心绪慢慢恢复了平静。
4: 喂，
7: 哎，是林树海师傅吗？
4: 对，我是林树海呀。
7: 哦，我是办公室秘书小杨，秦局长找你，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4: 啥？秦局长找我？
7: 对对对，你快来吧。
4: 哦，好好好。
7: 好。
4: 秦局长，您找我
8: 啊？哦，来来来来，林师傅，
4: 哎，
8: 你咋样啊？啊， 在林场两个多月，习惯了吧？
9: 还行，习惯了，习惯了。
8: 哦，哎，那个啥，我可听说了啊，你把当年用在大会战时的劲头，又拿出来，用在栽树上了。
9: 哎呀，那时候罚的太多了，现在补偿呗。
8: 你们都是咱们林区的功臣呐。
9: 哎，那谈不上。
8: 哎呀，林师傅啊，
9: 哎，
8: 你这还得动动啊，啊，我们刚开会研究，决定调你到拆迁办去当副主任，你有啥意见吗？
9: 拆迁办，我，哎呀，我这刚去林场，哎呀，再说我行吗？
8: 你说啥呢？咋不行啊？啊，你是老劳模啊，我们研究来研究去，属你合适，啊，咱们林区棚户区的改造工程很快就要开始了，市里已经开了多次会议。啊，前些日子呢，成立了拆迁指挥部，那咱们那啥呀，那得配合市里呀，对不对？
9: 嗯嗯，
8: 也要成立一个拆迁办啊。这改造工程难在哪儿啊？第一个就是拆迁，哎，再就是安置。你是老职工、老劳模啊，在群众里呢威望又高，这拆迁动员工作你做呀是最合适的。那啥呀，大家伙服你呀。
9: 那领导们高抬我了。
8: 哎，这可不是高抬啊，是事实，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那我就试试。哎呀，不过秦局长，将来我还想回林场呢。
8: 行啊，没问题啊。我知道，林师傅，你呀，你离不开山林。
9: 是啊，是离不开，那离开难受。那我走了啊，秦局长。
8: 好好好，明天就去报道。
9: 哎，好好。

0: 天咋这么早回来了？
1: 放假了。
0: 啊？放假了？你还能休假？
1: 嗯。
0: 哎呦，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放的啥假呀？别让你采蘑菇了。
1: 哎，回屋说吧。
0: 好，好。哎，真放假了。
1: 我调到拆迁办去了，当副主任。
0: 啊，当官了？
1: 哎，副主任。
0: 哎呀，林场副厂长，拆迁办副主任，是一个级别还是升了？
1: 你老关心这干啥？
0: 哎呀，我当然关心了，升了钱就多了呗。
1: 没升，一个级别。
0: 没升？那不干。你不在家，你听不着。这棚户区改造嚷嚷像一片了，这愿意拆的，不愿意拆的，想住楼又想多要钱的，麻烦透了。你就那么好做工作？这整不好都是得罪人的事儿。
1: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哥哥给我倒点水去。
0: 行行行行行。
1: 我也知道拆迁麻烦，不如在林场清静，可领导那么信任我，我能推了说不干吗？再说了，人家秦局长也答应了，将来啊还让我回林场呢。
0: 哎呀妈呀，你还回林场啊？你这辈子你离不开山林了？
1: 离不开，离开难受。嗯。
0: 哎呀，这雨，这说来就来哈。
1: 哎呀，不行，我得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你？
1: 德子家。
0: 咱家你不管了，你去他家干啥呀？
1: 哎呀呀，别问了，那德子不在家。
0: 哎，等等等等。

0: 刘娘。
1: 谁呀？
0: 是我呀。
1: 啊，树海呀。
0: 哎，是我，是我。
1: 这么大的雨，你咋来了啊？
0: 哎，没，这个德子进山啊，被洪水截住了
1: 啊！
0: 这打电话让我来看看您。
1: 我说呢，这都走了一天不回来，我这老惦记了。
0: 哎呀，大娘啊，你这屋里灌进这么多水啊，这都没脚脖子了。来，走去我家吧，今天晚上这屋是不能住了啊。
1: 去你家。不去不去，谁家不都是这样啊？
0: 哎呀，我家好歹比你家强点吧。啊，走吧啊，刘娘，这要是你老出点啥事儿，我对得起师傅和德子吗？
1: 这，
0: 哎，你
1: 不去，
0: 你要不走，
1: 不去
0: 那今晚我也不回家了。
1: 哎呀，你看你说的，那那我。那我就去吧。
0: 哎，对了嘛，你
1: 走。可这雨大的，怎么走啊？
0: 哎，你打伞，我背你。来，
1: 这。
0: 哎呀，
1: 这可让你说。
0: 哎呀，别客气了，来吧，刘娘，来，我背你。哎。

0: 后半夜的雨淅淅沥沥，下到天亮才停下来。临海街这一带全是低矮陈旧的板加泥破房。所谓板加泥，就是木板子中间加黄泥和草盖的房子。林区的群众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代又一代的生活着。
1: 妈了个巴子的，这一下雨就满家满院子的水，这都快成蛤蟆了。
2: 成蛤蟆你就游泳呗。
1: 妈的，不泼了，泼不出去。
2: 摔啥呀摔呀，哎，叫你干点活就摔盆子摔碗的，你不想过了？
1: 不想了，过得闹心。
2: 那就离侯占武，我嫁给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要吃没吃，住着破房子还不如狗窝呢。
1: 咋的了？饿着你了？破房子这不都住这样吗？赵雅琴，你以为你是谁呀？是金枝玉叶咋的？你还想住金銮殿呢？你得有那身价，想离婚离就离。
2: 侯占武，这话是你说的，你有种你别后悔。
1: 滚滚滚滚，我懒得听狗叫唤。
3: 哼。哎，占武占武，又发啥驴脾气呢？干啥呀臭着把火的？你问他要离婚呢。
4: 哎呀，
5: 啥事儿啊，动不动就离婚的。
2: 嫂子，你看看这一院子的水啊啊，往外泼两下子就不干了，把盆儿都摔了，那是给我干呢？你不在这个家住啊？
1: 那院外比这院里面都高，我能把这水都泼出去啊？
4: 是啊，院外太高不太好挖。他是嫌我穷，嫌我拿不回全公司，这天天说天天说，林业局没钱能怨我吗？
5: 哎，雅琴，我有时候也埋怨铁山，可细想想怨不上男人，林业局没钱他有啥办法？林业局这困难多少年了，不说是在艰难的转型吗？有的分流，有的下岗了，咱们呀好在还没下岗，就凭这你也不能埋怨战武。
2: 我埋怨啥了？
4: 对，
2: 我也就是说说，日子过成这样还不能让人说话？他呢动不动就骂骂唧唧，摔盆子摔碗，我欠着他了，是国家欠他，别老跟我黑着脸。
4: 哎，没钱啊真闹心呐、啊！哎，张武啊，
1: 嗯，
4: 再闹心

0: 也不能跟媳妇儿发火。你说我跟你住邻居，就听见你和雅琴吵架了，你这驴脾气真得改改啊。啊，行了，敲在哪儿？挖排水沟。
1: 那咋挖？得挖出百十多米呢。
0: 嗨，不就百十多米吗？挖。要不这院里的水咋整啊？把你的挖好了，我家院子的水也能排出去了吗？

0: 第二天，秦刚川带领拆迁办的人来到临海街。
1: 哎，秦局长，你看，这前面就是捞蛙塘了。
2: 哦，
1: 这是临海街地势最低的地方。
2: 嗯，
1: 这开春雪化了，街上胡同里的水啊，那能没脚脖子呢。这昨天下的雨呀、啊，这路上全是泥啊。嗯、哎，你看点啊。
2: 哎呀哎呀，这咋的？你家就住这儿啊？
1: 住这儿，住这儿。
2: 哦，这儿的房子还不少啊，有多少户啊？
1: 好几百户呢，都是这板夹泥的破房子。
2: 哎呀，这。你那个啥，你给我找两个典型的看看。
1: 嗯，哎，那就先去德子家吧。
2: 行行。
1: 刘娘啊，刘娘，
3: 哎，
1: 秦局长看您来了。
3: 啊。
2: 大娘啊，
3: 哎，
2: 你好啊，
3: 好，快，
2: 哎呦，大娘，
3: 快进来，
2: 你这是，
3: 上不来气，老毛病了，
2: 没看看呐，
3: 看了，看不好，白花钱，走，快进屋，
2: 哎，
1: 局长，
3: 进屋，
2: 哎，好，哎呀妈呀，这咋的了？这是，哎，这地下咋这么湿呢？这都是水呀、啊！
3: 下的，这雨下的满地都是水。德子，昨天下午，这往外泼了一下午的水，这才泼出去点儿。
2: 大娘啊，
3: 哎，
2: 我是来看看这个房子。啊！
3: 哎呀，你快看看吧，你看看这儿，你再看看那儿、
2: 哎、啊！哎呀，
3: 这房子，说不定哪天就塌了。
1: 是啊。
0: 秦刚川仔细看着刘大娘的房子，扇着树皮的棚顶，板夹泥的墙。墙上的泥巴和草脱落了，露出宽宽的缝隙，从屋里能看见屋外，风从缝隙和窟窿吹进屋，令人感到嗖嗖的阴冷。秦刚川的心沉甸甸。

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苍茫的山林》，剧中人林树海由侯申演播，秦刚川由魏大明演播，录音合成包诺敏、秦学文、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同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当地时间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常利用大众逐利理财的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的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3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您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的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
0: 在汽车行业，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这样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占用，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

0: 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0: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2: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2: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 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2: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3: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1: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0: 在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均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之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5: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2: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4: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工商企业解决。
2: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4: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其中啊，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4: 没有。
3: 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3: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
3: 买的二手的。
5: 对。
3: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3: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你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5: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3: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琪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3: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3: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2: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7: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2: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3: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3: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7: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0: 教师节临近，安徽芜湖的一处市民休闲台阶化身为告白台阶，台阶上印着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市民现场可用一张便签、一句心声向恩师温情表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报道。
1: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杨洋介绍，台阶踏面印着的是教师经典语录，梯面标注的则是暖心解读，形成情绪反差。通过站在楼梯向下看到走下楼梯回头看的视角转变，让人发现老师藏在批评背后的真心话。
2: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1: 路过的芜湖市民李女士对着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最有共鸣，同样作为老师的她准备带着孩子再来打卡。
3: 看到这些话真的是太亲切了，我小学班主任就喜欢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呢毕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激将法。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打个电话告诉他，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话，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里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1: 芜湖市民林默：
4: 我是看到有人发朋友圈的讲这里有台阶还蛮好看的，我就过来看看。那些我再讲两分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这种，哎呀简直就是我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话。我写了六个字，你看在这里是要叫老师我听懂了，当年最烦听的话现在我最想听了。
1: 据了解，9月9号、10号晚，芜湖的四处地标建筑还将举办为教师亮灯活动，滚动播放感恩教师标语，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全城尊师氛围。
5: 今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又怎么上？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6: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
7: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8: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7: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9: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7: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丽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0: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7: 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11: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0: 部、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局地有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以上地区呢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在这次的降雨过后，周五到周日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区中东部还会有降雨出现，到时候华西秋雨可能会就此开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无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的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邮轮。沙特能源部9月8日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济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济风电项目，当地时间7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

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八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据黎巴嫩方面七号消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至十号，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0: 美国代表团五号和六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六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啊，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来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0: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崔洪建对此分析认为，
2: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真的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1: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 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0: 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斯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够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斯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策。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0: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1: 当地时间七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0: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3: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7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一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0: 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3: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 那么军事上嘛，那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0: 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是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图尔克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说，他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报后，又有4人死在美国移民羁押设施中，意味着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这些设施中，需要就这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电击手套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2: 比利时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总台记者刘婵娟、郭鹏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要求国际足联就巴洛贡的纪律处分程序作出解释，并对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决定等表示担忧，认为这引发了对国际足联决策透明度及其治理方式的质疑。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比利时足协已要求将巴洛贡事件列入10月15号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的议程。
0: 意大利2026年夏季平均气温创1950年以来最高纪录。总台记者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4: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经济研究所9月7号公布的分析显示，2026年夏季意大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意大利各月平均气温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8月升温最为明显，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5.6 摄氏度，较1951年至1980年同期平均值高 5.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5 摄氏度。

0: 航服务站。
1: 好，现在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白露过后呢，冷空气又开始活跃起来，一股冷空气今天开始影响我国北部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在渤海、黄海北部将会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这样在辽宁的西部、南部、山东的北部、东部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预报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今天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另外呢，在黄海南部将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西部、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4米的中浪，东海东部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浙江的台州、温州海域有1.5米左的中浪。那么以上海域虽然没有达到警报级别，同样呢风浪较大，需要出海注意。此次冷空气过程呢，除了带来海浪方面的变化，还带来了沿岸的风暴增水，其中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五

0: 1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是有30到60厘米的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明天呢，预计浪区的中心会向南扩展，那渤海的大浪区同样会维持，在黄海的大浪区会扩展到东海西部，浪高会在2到3米之间，东海东部将会维持大到巨浪。辽宁、河北、山东、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明天有2米的中浪，提醒大家呢，冷空气扩散迅速带来的海况变化呢比较的急速，还需要关注海况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的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市的住宅楼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刻提示，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9月1日中12点已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这几天，大型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获陆续返港，辽宁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据了解，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1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鲅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的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10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敏。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吕大良表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4: 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3: 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吕大良表示，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了城市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2: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王浩玉的探访。
5: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 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0: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5: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6: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000元。
1: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厚龙，
0: 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废钢资源呢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5: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2: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1: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2维码。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7: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5: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8: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5: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 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
1: 今年四月一号起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卸。
2: 从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0: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近期新一轮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多地迎来断崖式换季式降温，气温骤降，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同时伴随大风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冷暖切换十分剧烈。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你好朱宏源，冷空气即将来袭，那么哪些地区的降温是比较明显呢？
1: 好的。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呢，这轮冷空气是从9月7号开始的，那么预计呢9月7号到9号将持续的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影响的范围覆盖了像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一带。那么气象数据显示呢，上述的地区普遍的降温都会达到4到6摄氏度，像内蒙古、甘肃、华北的西部等地呢，局部地区可以达到8到10摄氏度，那么部分的站点呢，24小时降温幅度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以上，那么冷暖的转换是十分迅猛的。那么在降温的同时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风降雨的这种情况，那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到7级，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那么风雨叠加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会进一步的压低，那么经过这轮的降温呢，北方的多地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呢将会双双的刷新下半年的新低，也将迅速的加速华北、东北多地入秋的这个进程。那么根据预报呢，冷空气的主体主要的影响时段是7号到9号，那么在九号之后呢，冷空气会逐步的向东移动。那么对此呢，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这次呢降温来的比较急，幅度也比较大大家呢建议大家要采取这个洋葱式的多层穿衣法，重点的要做好早和晚的这个保暖工作，另外呢要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在大风的时段呢要远离广告牌等高空坠物，另外在降雨的区域呢要出行的时候要多留意路况，注意地质灾害的风险。主持人。
0: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9月3号的早上，浙江嘉兴市区的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8: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点56分，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带离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9: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8: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 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9: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8: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9: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8: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3: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下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8: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10: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8: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1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伟东。你好，田伟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沪市呢是比深市要强一些，跟昨天呢正好相反。今天呢两市整体是一个窄幅波动，而板块呢也是与昨天相反，昨天走得比较强的科技股还有算力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调，而强周期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升，尤其是农业还有石油石化。今年盘中呢是涨多跌少，3415家上涨，下跌2020家。行业方面呢是化肥、石油天然气、综合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农业是居于涨幅前列，今天指数涨幅超过了2.28%。在全天的震荡中，沪市呢报收3940.55点，上涨了7.85点，涨幅0.2%，成交9156亿元。深成指是小下跌，报收13703.21点，下跌了71.71点，跌幅0.52%，成交10448亿。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19800亿，比昨日呢放量了140亿，呈现出一个小幅放量这样的一个走势。在跌幅榜前列的行业今天呢分别是电脑硬件、电工电网还有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保险。概念股中代糖指数、草甘膦、糖还有农资、流通是明显的超过大盘指数的涨幅，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1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SST 固态变压器、消费电子、计算机、商业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2.04%。目前呢市场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收盘呢仍然在5日均线之上，表明了大盘呢还是一个稳健小幅波动这样一种状态。科技股和高红利的板块属于跷跷板状态，市场呢是在一种等待数据明朗的状态，观望，有一定的观望气氛，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

0: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崔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博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对尼泊尔救援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毛宁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毛宁表示，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

命相助，共克时艰。据法国媒体9月7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说，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聊，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项重大工程进展。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0: 是的，根据测算，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之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带来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

0: 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途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体实践中，国家反诈 AI 如何反诈，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识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4: 对
3: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5: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且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 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0: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如何加强相关监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4: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6: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4: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

0: 也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1: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0: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2: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图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些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0: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3: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0: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3: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对，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3: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4: 日前，广东对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风险排查，个别企业被查出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掌握科学选购要点，别被误导性包装和掺假劣质产品误导。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周迟森的报道。
5: 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本次排查中，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副处长朱远：
6: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我们已经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 下一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加大饮料生产领域整治力度，把椰子水等果蔬汁纳入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添加、虚假标识等违法行为。
5: 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百分百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别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清的散装货。广东省食品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洪泽纯：
7: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百分百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百分百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百分百椰子水。此外，价格也是参考项之一，对于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百分百椰子水，消费者要多留个心眼。日常消费中发现虚假宣传、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8: 硬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雨田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出现了10度甚至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今日早晨降温的区域呢继续向东向南移动，东北地区中东部、华北、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都在降温。而今天白天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是在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降温幅度普遍有6到10度，极地降幅甚至超过10度。那预计明天降温呢会波及到南方、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也会达到10度或以上。到周四，降温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区东部到江南西部一带。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温呢最为剧烈，高温火热会被冷空气带来的降温降雨基本终结。那这股冷空气带来的最高气温创新低主要会集中在北方，今明两天呢最为集中，其中今天创新低的城市最多，降温加上降雨，北方多地会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内蒙古、山西多地甚至不足20度，今天这一带呢也就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太原17度，兰州15度，西宁11度，感觉都是凉飕飕的，都比常年同期呢要低近10度。西安在持续的阴雨中，今后3天最高气温将会连续走低到19度，会真切感受到秋雨秋凉的感觉。而最低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南北方都有，不过呢偏低程度没有最高气温明显，也就是说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是北方在降雨的共同影响下白天变凉的感受要更明显，而南北方多地呢都会感觉早晚变得更凉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0: 好的，吴迪。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运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他说，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当地时间7号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惨遭破坏的加沙，废墟不仅仅是建筑垃圾，它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是一片墓地，是长达2年残酷而无情的轰炸行动的实物记录。此刻提示，记者从琼州海峡港航企业海峡股份了解到，9月10日9点起，广大旅客可以预约订购9月11日至9月25日中秋节琼州海峡轮渡过海船票。9月16日9点起正式启动国庆假期票务预售，开放9月17日至10月1日国庆节的过海船票预订服务。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驾乘人员，务必精准把握船票预售时间节点，提前统筹规划往返行程。同时，旅客需严格按照预约航班时段有序进港，切勿盲目前往港区等候，杜绝非正规票务交易，谨防诈骗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将聚焦消费、就业和法治领域的热点新闻，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1: 这项工作的名字叫做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那培育的对象自然是广大商户和商圈，当然也包括线上的商家。那么具体的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商家需要做哪些工作？还有商家会问，这项培育工作是否强制参与呢？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啊，对于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3: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
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2: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

0: 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2: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1: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2: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1: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3: 现在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也进入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生们的选择更加多元了，他们不再只是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
4: 他们不只为了赚钱，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5: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5: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

0: 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1: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2: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0: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2: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0: 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认定郑某等人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1: 此案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哪些有益参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3: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2: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3: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2: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3: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2: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4: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2: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4: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4: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智能 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4: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2: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5: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2: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通南听，直通外交部南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王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对此呢，王宁介绍说，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赖清德当局谬论的提问时呢，王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对此，王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0: 好的，刘乐。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1: 好喝。
3: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0: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北京时间16:3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百安作出逮捕决定。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已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3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7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荷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等地的设施，以及经济城沙特阿美吉赞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声明声称相关袭击命中目标，并对有关设施造成较大损失。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刻提示：近日，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消费者如果与商家沟通无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维权：拨打12315热线，或使用微信小程序“全国12315”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问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1: 没错哈，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5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违法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今天11点，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5人遇难，仍有7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7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2级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的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人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1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 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待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五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5: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啊，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6: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师范的问题了，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4: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7: 有的同学是上场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像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像对这块我们要关注一点。
4: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

0: 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1: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2: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3: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2: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行为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5: 咱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6: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5: 电动车啊，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6: 没有
5: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6: 没有。
4: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7: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买的二手的。
7: 对对对，
5: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7: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5: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8: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7: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4: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5: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4: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5: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4: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5: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4: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组。

0: 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2: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5: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6: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啊？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 制式装备。

0: 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中方主办的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问题？毛宁表示，9月7日至12日，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国持续推动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提升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一条适配本国需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今天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当地时间8号凌晨，位于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卑斯省卡涅叙尔梅尔的雷诺阿博物馆遭浴室入室盗窃。卡涅叙尔梅尔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共有4幅画作被盗，目前损失金额尚未评估，案件已交由司法警察调查。另据法国方面消息，8号凌晨6点前，博物馆报警系统被触发，调查人员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两名作案者曾进入馆内并割取画作。该博物馆原为法国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晚年居所，馆内收藏有多件雷诺阿的油画、雕塑等作品。此刻提示，青海省气象台今天14点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8点至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14点至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以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2: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1: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3: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2: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4: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5: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4: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6: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4: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7: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些。

0: 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说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国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2: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2: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2: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5: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7: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6: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7: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6: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 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7: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6: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8: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6: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8: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6: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8: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6: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8: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6: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9: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6: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谋，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5: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准了妈妈手机，
11: 这样可以吗？
10: 点开这个银行 APP， 能登录吗？
11: 能。
10: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11: 怎么还要转账啊？
10: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5: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2: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5: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12: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5: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12: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5: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12: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5: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

0: 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详细发布。今后3天，冷空气逐步南下，会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沿淮以北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有4到6度。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的部分地区降幅有8到10度，并且伴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降温过后，各地气温会降至偏低水平。这其中，北方的降温力度更大，降温过后的偏低幅度呢也会更加明显，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5度以下。西北以及华北西部等地更是不足20度，气温会大面积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西北部分地区的寒凉感会比较明显。像西宁，今天白天的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明后天呢也不会超过15度，要注意保暖。那相比之下，南方的降温力度会小一些，但是除了华南之外，普遍呢也都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四川盆地的高温也将会就此中断。像重庆，今明2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6-37度，那么随后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下，感觉会凉爽许多。成都周四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不足20度，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最后来关注降水方面，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请大家要注意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极力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一边，
2: 好的，感谢吴迪。
4: 来家吧，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服务资源供给，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到3岁幼儿，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法，加强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的管理，发展县乡普惠托育服务，设置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一系列安排部署，彰显出党和政府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坚定决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98.8%，托育从业人员143.1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他没有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之后再对外进行沟通。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14到15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我是婉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汽车行业账期新规来了，两部门发文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在即，记者提前探管哪些精彩，整装待发。
1: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可疑场景随时能问 AI 助手如何火眼金睛拆解诈骗手法。

0: 锋，新闻新鲜说。
1: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4: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5: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3: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

0: 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3: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5: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5: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0: 生活要健康，香趣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

0: 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起到13号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年的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这届展会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将会集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了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具体来看，会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精彩整装待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金飞今天已经提前到会场去了，我们一块儿跟着他去打开这份服贸会的探馆指南。
5: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6: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5: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8: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5: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 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3: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未来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发展的新机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0: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10: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贸以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3: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1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 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13: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14: 对
13: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圈方的一个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7: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哦。
2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6: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送出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下课喽？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欢乐旅程啦，就让小童姐姐来陪伴你们下课回家的路吧。今天的童话宝盒，我请你们听小喇叭广播剧故事《小人国的秘密》。小童姐姐听过这个故事，我也好想变为小人国的小人儿啊，到哪里都看好多好多新鲜有趣的物品，在我们的眼前呢都会是其他的一个样子，特别好玩，小朋友们不要错过啦。还有叮当乐园，小童姐姐给大家讲笑话，也希望小朋友们听得乐呵乐呵。好啦，下面的时间咱们还是不多说啦，先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
7: 图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小人国的秘密。这个广播剧呀，说的是几只小蚂蚁觉得自己太小了，花公鸡、小麻雀踩一下都会受伤，如果长得能像人那么高大，就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还听说有一个小人国，那里的动物的个子啊，都和他们一样大，谁也不用怕谁，那不就更好了吗？于是啊，几只小蚂蚁就上路了。那么，他们找到小人国了吗？听了这个广播剧，你就知道了。

儿国的秘密这个故事啊，说的是几只小蚂蚁，他们呢一心想去找小人国。他们为什么要去找小人国呢？找到没找到小人国呢？还是请小朋友们自己听故事吧。

0: 铁头，怎么了铁头？
1: 我的腰被花公鸡踩伤了。
0: 来，我给你揉揉吧。
1: 哎呦，好疼好疼，姐姐你轻一点。
0: 你别动。嗨，我让你小心点，怎么还让鸡踩伤了呢？
1: 我一直靠着墙根走，是一只鸡娃子到墙根来找食吃的时候踩着我了。
0: 哎，咱们蚂蚁也太小了，谁踩在咱们身上咱们都受不了。前几天我被麻雀踩了一下，到今天还疼呢。
1: 姐姐，我真不愿意在这个大人国里待了，大人的脚多可怕呀，还有那些牛蹄子、羊蹄子、马蹄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踩在我们的身上，一踩就没命了。
0: 可不是，我出来找食吃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些大人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随随便便的走啊、跑啊、散步啊、跳舞啊，多自由啊！我们要是能那样生活就好了。
0: 是啊，那些大人们个儿那么大，比那些小鸡呀、小猫呀都那么大，他们掉在地上的饭粒儿，一粒儿就够咱们吃好几天的。
1: 咱们要是能跟人一边大就好了，咱们就可以跟人一样的自由自在的找食物吃和出去玩了。
0: 咱妈妈的妈妈倒是说过，她看见过小人国，可是不知道那个小人国在哪儿啊。
1: 要是真能找到小人国就好了，咱们就搬到那去住，就不用害怕了。
0: 铁头，你想得真美。
1: 哎，姐姐，我想起来了，有一天黑豆对我说，他要去找小人国，不知他找到没有。
0: 是吗？
2: 喂，铁头。
1: 哎，谁在叫我？
0: 啊，是黑豆呀。姐姐，你看黑豆回来了。黑豆，
1: 铁头，铁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你怎么哭了？
0: 铁头的腰让公鸡踩伤了。
2: 现在好些了吗？
0: 好些了。黑豆，你要告诉我的什么好消息呀？
2: 我找到小人国了。
0: 什么？你找到小人国了？
2: 对，我找到小人国了。
0: 在哪儿呢？快领我们去看看吧。
2: 好，快走，跟我走。

0: 铁头一高兴，腰也不疼了。他和姐姐跟着黑豆往前走，走了好半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大烟囱底下。从底下往上一看呢，呵，真高啊！
1: 来，咱们往上爬吧，到顶上就能看见小人国了。
2: 啊，这么高啊，爬得上去吗？
3: 铁头，要寻找小人国可不能怕困难呀，快爬，姐姐在后面保护你。
2: 那烟囱顶像针尖那么小，咱站得住吗？掉下来怎么办呀？
1: 别怕，我爬过好几次了，跟我来，我在前面爬，你们在后面跟着，勇敢些。
3: 铁头，你的腰还疼吗？
1: 疼我也不怕。对，这才是好样的。有一回我的肚子被田鼠踩瘪了，我都没哭，我硬把它鼓起来了。
3: 铁头，要是累咱们就歇会儿。
2: 不，我不累，等咱们到了小人国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睡觉了，对不对呀？
1: 对，等咱们到了小人国，咱们也可以像大人那样围成圈跳舞，像大马那样放开腿飞跑啊。
2: 对呀，那该多开心呀。

0: 地方这么大呀，怎么在底下看就跟针尖那么小呢？真奇怪。
1: 黑豆，黑头，可得小心点，搭好了别掉下去。
0: 哎，黑豆，小人国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你们往下看。
1: 啊，可不是，人那么小还都走路呢。哎，你看还有个小人跑起来了，真好玩，真好玩。
3: 可不是，还有小马、小牛、小羊、小汽车啊！你们看，小汽车跑得多快呀！
2: 真快，真快！
1: 还有小房子、小树，哎，你们看，那不是一只小鸡吗？真比我们小蚂蚁小得多了。
3: 看到了，看到了，它真小得可怜。
1: 你们看，楼房。

0: 在咱们下边呢，真矮。黑豆，那就是小人国吧？
1: 对，一定是小人国。
0: 哎，你们看，那棵树旁边是一所学校，学校的前边是马路，那边的楼房也是商店，怎么跟咱们家一样哟？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蚂蚁们不知道了。正在这时候，听到了呼呼的声音。
3: 是谁在烟囱顶上呢？
1: 谁在说话？怎么看不见呀？
3: 啊，原来是你们三个小淘气儿啊！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真淘气呀！
4: 风伯伯，您好啊，您怎么也来了？
3: 天上有黑云了，要下雨了，我赶快去给人们报信去。告诉我，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们来找小人国，我们不想在大人国里住了，他们总踩我们，多可怕呀！只要找到小人国，就可以像大人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3: 那你们找到小人国了吗？
4: 找到了。
5: 风伯伯，您看那不是小人国吗？
3: 嗯，
5: 小人、小牛、小马，还有他们住的小房子、小汽车，多好啊！我们一定搬到那儿去住。
3: 啊哈哈哈哈哈哈！傻孩子们，你们真傻呀，这哪里是小人国啊？
5: 人马牛都那么小，怎么不是小人国呀？
3: 不是，你们不信吧？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好不好啊？
1: 啊，
0: 您快带我们去看看小人国吧。
2: 风伯伯从地上吹来一片小树叶，正好落在烟囱点上。
5: 啊，飞毯。
3: 对，一张大飞毯。来，大家都坐上去吧。啊，坐好了啊。不要怕，我慢慢的送你们下去。
2: 风轻轻的一吹，小树叶飘飘悠悠的往下落着，离地面越来越近。看，三只小蚂蚁坐在树叶上，这个高兴啊！
1: 真有趣儿，太好玩了，像坐小飞船一样。
0: 呀，你们看，小人怎么越来越大了？
5: 对呀，房子也越来越大了。
0: 啊，楼房真高啊！
2: 小树叶又落到了地面上。小蚂蚁们四处看了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哎，快下来吧，可怜的小蚂蚁！你们看，这是小人国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天要下雨了，快回家吧，我也该走喽。
4: 再见，风伯伯。
3: 再见了。

桥快躲开，马蹄牛蹄快躲开，靠前边走，靠前边走，快快，这不是大人国吗？呀，那不是咱们家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小朋友，广播剧《小人国的秘密》听完了，你喜欢吗？
1: 小叮当，小叮当，
2: 哎呀，叮当乐园开始了，小朋友们，叮当乐园，你们的好朋友，和你们一起开心。

0: 天，三只小猪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赶而建造了三个小屋，可是大灰狼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这个草屋、木屋还有砖屋。三只小猪们拼命地跑啊跑啊，但是还是被大灰狼给追上了。于是三只小猪非常绝望地说，
1: 你看着办吧，我们放弃了，随你怎样。
0: 这个时候大灰狼尖笑着流着口水说，
2: 那快告诉我小红帽在哪儿呢。
3: 小白兔蹦蹦跳跳的到面包房问，
4: 老板，你们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啊？
3: 老板说，
5: 哎呀，真抱歉，没有那么多。
3: 屁呀！小白兔垂头丧气的走了。第二天，小白兔蹦蹦跳跳的到面包房，
4: 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啊？
3: 老板说，
5: 对不起，还是没有啊。
4: 屁呀！
3: 小白兔又垂头丧气的走了。第三天，小白兔蹦蹦跳跳的到面包房，
4: 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啊？
3: 老板高兴地说，有了有了，今天我们有100个小面包了。小白兔掏几千，
4: 太好了，我买俩。
6: 小叮当，小叮当，
7: 哎呀，叮当乐园开始了，小朋友们，叮当乐园你们的好朋友和你们一起开心。

0: 说有一位女老师，有一天她在黑板上画了这么一个苹果，然后就提问
1: 孩子们，这是什么呀？
0: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1: 屁股。
0: 然后女老师哭着就跑出了教室，找校长去告状，
1: 孩子们嘲笑人，太可恨了。
0: 然后校长就走进教室，表情非常严肃地说，
2: 你们怎么把老师给气哭了啊？还在黑板上画了个屁股。

0: 一天，老师走进课堂，学生们一起起立喊道：
1: 老师早上好。
0: 于是呢，老师非常愤愤地说：
2: 只叫早上好，那我下午呢？难道我就不好了吗？
0: 于是学生们又一起喊道：
1: 老师下午好。
0: 可是呢，老师又愤愤地说：
2: 那我晚上呢？
0: 学生们又一起喊：
1: 老师晚上也好。
0: 然后呢，老师点点头说道：
2: 哎，这样才行，现在重新喊一遍。
0: 学生们齐声喊道：
1: 老师早上好，中午好，晚上也好。
0: 老师说道：
2: 坐下，今天我们要复习反义词，我们这样练习，我说一句，你们大声说出反义词。现在开始。
0: 今天天气很好。
1: 今天天气很坏。
0: 到处阳光明媚。
1: 到处阴云密布。
0: 马路上人山人海。
1: 马路上空无一人。
0: 年轻
1: 年老
0: 站立
1: 躺倒。
0: 有一个年轻人站立在路上，
1: 有个年老人躺倒在路上。
0: 我捡到一元钱。
1: 我丢了一元钱。
0: 我捡到一元钱交给老师。
1: 我丢了一元钱去偷老师。
0: 错误，不能这样说。
1: 正确，应该这样说。
0: 错误，
1: 正确。
0: 这不行，这是违法行为。
1: 这可以，这是合法行为。
0: 我说是错误，
1: 我们说正确。
0: 听老师的，老师说的才是正确。
1: 听我们的，老师说的都是错误。
0: 你们愚蠢，
1: 我们聪明。
0: 停止，
1: 继续。
0: 你们现在停止，不要再说了。
1: 我们现在继续，还要说。
0: 你们这些蠢猪，我说停止。
1: 我们都是天才，我们说继续。
0: 你们要听老师的。
1: 老师要听我们的。
0: 学生一定要听老师的。
1: 老师都得听学生的。
0: 现在你们停止练习。
1: 现在我们继续练习。
0: 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1: 我们有始有终的呀。
0: 那你们就停止，蠢猪。
1: 那我们该继续，天才。
0: 之后老师怒气冲冲地抱着书本走出了教室。一天，小白兔跑到药店里问老板：
3: 老板，老板，你这里有胡萝卜吗？
0: 老板说：
4: 没有。
0: 小白兔就这么走了。第二天，小白兔又跑到药店里问：
3: 老板，老板，你这里有胡萝卜吗？
0: 老板说：
4: 我都跟你说过了，没有。
0: 然后小白兔就走了。第三天，小白兔跑到药店里，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3: 老板，老板，你这里有胡萝卜吗？
0: 这回老板真的急了：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没有。你再烦人，我就拿老虎钳子把你的牙都拔下来。
0: 小白兔真的害怕了，然后就跑掉了。第四天，小白兔跑到药店里问老板：
3: 老板，老板，你这里有老虎钳子吗？
0: 老板说：
4: 没有。
0: 然后小白兔问：
3: 那你有胡萝卜吗？
0: 老板这回真的生气了，拿出老虎钳子来，就把小白兔的牙通通给拔掉了。第五天，小白兔跑到药店里问老板：
3: 老板，老板，你这里有胡萝卜汁吗？

0: 有这么一位科学家啊，他到了南极，碰到了一群企鹅，于是呢，他就问其中一个：“
1: 你每天都干什么呀？”
0: 那只企鹅说：“
1: 吃饭、睡觉、打豆豆。”
0: 后来呢，科学家又碰到了一只小企鹅，非常可爱的样子，于是他就问他：“
1: 小朋友，你每天都干什么呀？”
0: 小企鹅说：“
1: 吃饭、睡觉。”
0: 于是呢，科学家一愣，随即又问道：“
1: 那你怎么不打豆豆啊？”
0: 小企鹅非常可怜地说：“
1: 因为我就是豆豆。”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好了，小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小人国的秘密很好听，是不是？小笑话很有意思，对吗？希望小朋友们听得开心哦。到这里，小童姐姐和超级同学陪伴你们的时间就要到了。希望小朋友们每天都记住我们的波段，也记住我们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哦。小童姐姐和肖爽姐姐希望每天都能够和小朋友们分享快乐的30分钟。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是小童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吧。

上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

0: 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7: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9: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 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8: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9: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8: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9: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3: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4: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3: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5: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4: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3: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2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奋进的力量，
2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2: 听见 伟大的梦想。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几个不字是不是也是讲的我们为人要谦虚啊？
2: 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含义了。这是道德经里面呢，也是举了几个例子哈，来表明这个一些我们讲的可以说生活中的一些规律了，人和人交往的一些规律。不自见故明是吧？不去自我表现自己，反倒很多的事情呢，这个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1: 对，
2: 这也很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老是表现自己的话是吧，那他实际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了。
1: 是，
2: 那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当然别人的感受啊、表情啊、需要啊，
1: 他都体会不到，
2: 就体会不到。
1: 对，
2: 就看别人也看不清楚呢，看自己也看不清楚。
1: 是，
2: 往往看自己更不清楚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呢，也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是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
1: 哦，
2: 我觉得这是
1: 不自见故明，
2: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以为是。不自以为是，这个也是这个含义了。
1: 不自是就是自己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是吧？
2: 或者说呢，反倒能够彰显出这个人的德行来，是吧？
1: 对，
2: 不自以为是嘛，什么都自以为是的话，那么其实呢，也是说，判断问题不清楚，
1: 对，
2: 是吧？然后呢，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呢，也别人也不一定去接受了，
1: 是
2: 吧？那么反过来说呢，不去这个自以为是。是吧？那么这个你的好处啊、优点呐、长项啊、美德呀，自然而然的都能够显发出来。因为我们经常讲啊，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是。
2: 所以你像我们经常讲，这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吧？那么这个很多人大家也都很清楚，
1: 对
2: 啊，像有的人他现在最近我们中国在提倡这个反腐倡廉嘛，是吧？这反腐倡廉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观察这个现象，那很多人说我是清官，我是清官，最后他不是清官，因为他如果做了这个贪污的事情，是吧？总是要显露出来的。
1: 对
2: 啊，他就显露出来。那反过来说呢，这些人他不说的，不说自己，这个
1: 是清官，
2: 是清官，大家呢，他是真正的清官呢，大家也都知道。
1: 对
2: 吧？他不去自我这个夸耀啊，自我表白啊，那下面这句话跟这个也有关了，是吧？不自伐故有功。
1: 这个伐呢，就在古代是讲，
2: 就是夸己之功嘛。
1: 对，自夸的意思。
2: 自夸的意思。这个伐不是那个讨伐的意思哈。是跟那个伐讨伐的伐是一个字儿了。
1: 对。
2: 这个伐呢，就是自夸，是吧？自夸自己有功，是吧？不自夸自己，就反倒他的功绩呢都能够显出来。
1: 那如果自夸自己的功绩呢？反而
2: 自夸自己的功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人做了一点事情，到处跟人家宣讲，我们听到以后呢，可能就比较恶心了，也不是恶心，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人很有意思哈，你看一个人如果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他的偶尔的夸一下自己，那我们觉得还是能容忍的，
1: 对，是吧？
2: 你看他做了十件好事，他才夸了一件，我们心里想他还有九件好事呢。
1: 那我们替他说说吧，
2: 我们替他说说吧，或者即使不说呢，我们也记住了，
1: 是，
2: 十件好事他自己说一件，那他说那件我们就不用替他记了，
1: 对，
2: 那么剩下九件呢，我们替他记一记，如果他做了一件好事，他就到处跟人夸，我们就说反正他已经夸了，我们就不用记了，
1: 嗯，对不对？对，如果他做了一件好事，到处跟人夸，说他有十件好事，那我们听完之后肯定很反感了。对，
2: 这叫名不符实了。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心呢，我们讲人心是一杆秤了。嗯，说自己不去夸自己的时候呢，反倒别人看得很清楚。嗯，然后自己夸完以后呢，别人也就不想记住了，所以就是人之常理嘛。
1: 哎，那有的家长朋友可能会问啊，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有这么一种观点了。<笑><笑>
2: 那我觉得他是看，应该是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了。嗯，什么样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呢都是比较，我认为都有点柔弱了。哦，柔弱，这个柔弱呢也跟我们家长平时娇生惯养有关。嗯，是吧，因为你都柔弱娇生惯养的，所以就不停的用夸来鼓励他。嗯，这也有道理，是吧。但是一般以前讲法的话，这个真正的这个好的孩子他是经过磨练的。
1: 对，是，但是我们现在孩子已经被娇生惯养了，
2: 所以磨的话给磨垮了。
1: 对，就给磨垮了，
2: 所以有这个问题，就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哦，有的孩子呢你是批评他呢，他就越挫越勇。
1: 是，
2: 越挫越勇，这属于就是一般往往受磨难比较多的孩子。
1: 对，
2: 但是有的时候呢，受磨难太多了就把他压垮了。
1: 是，
2: 对吧，也有这样，也不是说一概的都是磨难。嗯，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一概而论。
1: 对，就是这个作为父母啊，这个对父母其实要提出很高的要求。是，包括对老师。对，
2: 那我们往往呢偏于几方面，然后有的就偏于夸。嗯，无论什么人都夸，
1: 夸得太多了，
2: 夸太多呢把孩子夸出了傲慢心了。
1: 是，
2: 夸出了这个就是洋洋自得自以为是，是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1: 对，
2: 所以我们往往培养出一些小皇帝了，小公主了。嗯，都跟这个过分的夸 和这个叫什么，就是溺爱有关。
1: 哦，
2: 是吧？那也有相反的，
1: 就是从来不夸，
2: 从来不夸，不但不夸，天天的骂。
1: 对，还贬低他，
2: 贬低他，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个成了一种习惯了。我这个老师，我见谁都这样。嗯，那可能有一些呢，这个批评，值得批评的孩子，就是批评了以后，你又批不垮的，他们就出来了。
1: 对对，
2: 那还有一些呢，他本来他就属于比较我们讲就是属于自勉型的，自我勉励。嗯，他对自己要求就比较高的一些孩子，也有这样的孩子。
1: 有。
2: 他就比较小心谨慎了，嗯，不愿意犯错误，是吧？对自己严格要求，那老师如果是再一批再一骂的话，可能就把孩子打垮掉了。
1: 对，他也会受不了，
2: 他也会受不了，他会受伤。 对，他因为他有的孩子，有的那个马呢是需要拿鞭子抽，嗯，是吧？他才能跑。
1: 是，
2: 有的马呢是需要拿鞭子闪一下，嗯，他就跑了。
1: 对，
2: 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骑在马背上呢，稍微这个主人的心里一想走，他就走了。嗯，还有的马呢，鞭子抽都不行，那拿刀往屁股扎一下。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中华文化传承千年，教书育人，德为根本。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重点课题单位，学校以孔子、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为教育方针，将孝道、礼仪、才艺贯彻教学始终，重在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学校开设有养正得意冬令营、夏令营、亲子营、父母课堂等等，
1: 所授课程已使海内外数千名学生受益，也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做专题报道。从我做起，竭尽全力，让身边更多的人学习受益。详情请。

0: 咨询010-8859-4091 8859-4091，养正网址www.51yzjy.com。那还有下面是不自禁故肠，
1: 哎，这个呢是讲的呢，也是说呢，这个不要这个过分的自以为是啊，
0: 嗯，
1: 有恃无恐啊，
0: 嗯，
1: 是吧？这个比较傲慢呐、啊，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反倒能够保持长久的成长，长久的这个发展，长久的进步。
0: 哦
1: 啊，它是也是这个含义在里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这几段话是吧、
0: 嗯？
1: 这几段话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呢，实际上还是要采取这个比较谦卑的态度，
0: 对，
1: 谦恭是吧、嗯？谦卑、谦逊、嗯、谦让
0: 是
1: 啊，然后谦虚好学，
0: 嗯，
1: 啊，恭敬他人，以这样一种态度呢，来对待这个周围的人际关系啊，
0: 对，
1: 啊，他会处理的比较美满。
0: 哦，
1: 当然我们说这个谦恭不是指的这个谄媚了哈、
0: 嗯、
1: 不是见人都是嘚瑟哈，见人就嘚瑟、嗯、看人就看见就害怕，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虽然是堂堂正正的做人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呢我对每个人都是很恭敬的。
0: 哦，
1: 这个发自内心的这种恭敬，我觉得呢可能这里头这个也是有真有假，
0: 是
1: 吧？因为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装呢它装持续不了。
0: 哦、
1: oh. ，所以这个恐怕呢，我觉得还是要跟我们不断的学习有关，是吧？因为我们不能瞧不起每一个人。
0: 嗯、对，
1: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这三人行啊，
0: 必有我师啊，
1: 必有我师焉，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见其善者
0: 而从之，
1: 是吧？见其不善者而改之吧，好像是这个说法吧，是吧？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这个遇到的每一个人，
0: 嗯，
1: 你去仔细观察，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他的优点，
0: 对，
1: 而且呢，再仔细观察，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优点，
0: 是，嗯，
1: 这一条就是会学的人了。
0: 对，
1: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光用看他的缺点，拿我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比呢，我就不会有成长了。
0: 我们就总觉得自满了，就觉得我比他这些方面强，
1: 对，
0: 那些方面强，
1: 这就有点就是我们讲就是自夸了，是吧？
0: 嗯、
1: 自夸了，自矜了，自乏了，自视了、
0: 嗯，
1: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哦。
1: 拿优点跟别人缺点比，我们就是老是自以为是嘛，
0: 是，
1: 就自满了嘛，
0: 嗯，
1: 是吧？那反过来说呢，我觉得去如果说这个观察别人的优点，
0: 嗯，
1: 其实观察别人优点，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拿他的优点对照我的缺点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一对照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哎呦，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至少有一项，甚至有的时候好几项我们所不具备的优点。
0: 对，有人说如果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就等于是不断地把那个光明的面来照向自己的内心。
1: 对，同时
0: 自己也会变得光明。
1: 对，同时呢也是激励自己呢向这个别人的优点学习呀、
0: 啊、所谓见贤思齐。
1: 对，见贤思齐，然后所以见贤不见得是贤人了、
0: 嗯、
1: 见到一个人身上的优点也是贤了。
0: 是，
1: 因为所有人的身上的优点其实都是古圣先贤祖先的优点传承下来的。
0: 对，
1: 是吧？所以这就是善学的人，看着别人优点我去学习、
0: 嗯、
1: 哦，我觉得很不得了、
0: 嗯、
1: 那别人身上有没有缺点呢？
0: 也有，
1: 对吧？那看着别人缺点要干啥呢？
0: 要改正，要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
1: 对对对，所以看着别人身上缺点呢，我觉得有几种看法，是吧、
0: 嗯、
1: 第一种就看完缺点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引以为鉴嘛，
0: 嗯，
1: 就是拿它当镜子来照一照了，
0: 嗯，
1: 而不是看到别人缺点说哎呦你看那个人还有那么多缺点呢，不如我啊，这样的话等于是拿我的优点去照别人缺点，这就出毛病了。
0: 对，
1: 那拿别人的这个缺点来对照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面镜子，
0: 嗯，
1: 是吧？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缺点。
0: 对，
1: 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生也很有意思了，就是往往对别人身上特别在意的那个缺点，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有的时候人生当中啊，特别看见别人身上有些格格不入的哈，
0: 嗯，
1: 我们讲有的时候就像冤家似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看不惯别人那个缺点，
1: 就是、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吧。
0: 是，
1: 那同时如果有三个人，是吧？
0: 嗯，
1: 假设有三个人，可能有一个我就跟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有一个跟我一般般，
0: 嗯，
1: 有一个跟我就不对付，
0: 对，就特别看不惯。
1: 对，那不对付肯定他身上有些缺点，我们看不惯嘛。
0: 是，
1: 不对付不是这个人不对付，
0: 嗯。
1: 而是这个人的语言啦、态度啦、做派啦、
0: 对，
1: 表情啦，甚至穿着打扮了、反正哪些地方我看着别扭，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很有意思的，你有的时候观察哈，你特别不对付的那个人，
0: 嗯，
1: 他身上的缺点，
0: 嗯，
1: 往往是我们身上具有的。
0: 啊，这个太难接受了。
1: 这个很厉害
0: 啊、哦！
1: 这个虽然很难接受，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0: 嗯，
1: 这个话呢，我也是。

0: 观察过我自己了，是吧？你说有的时候你这个发现别人特别小心眼，哎呀他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我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朋友，我讲哎呀某个人特小心眼，后来我一看，哎呦，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小心眼的人，因为小心眼嘛，所以对别人的小心眼是特在意，
1: 好像禅宗故事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心看别人什么，那就说明我们的心里就有这个，像镜子一样，
0: 所以这个话有时候也挺厉害，但是不是百分之百了，是吧？不能说<笑> 每个人身上的缺点都一定是在我们身上所具有的，但是会观察的人呢，有的时候会从你特别反感的别人身上，就是如果很反感很反感，反感特别厉害的，那个人身上缺点往往跟我们有的时候是对着的，因为对的太厉害了，所以才极端反感，所以他等于那个时候确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1: 把我们的内心给照出来了。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内外向的人有时候和外向人在一起就冲突了，
1: 对对对，
0: 心胸狭隘的人和心胸狭隘的人在一起就斤斤计较了，是。
1: 是吧？那有的时候比较傲慢的人和傲慢人撞在一起，两个人就打架了。对，
0: 所以他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你发现那人特傲慢，那什么是自己很傲慢？是，那人特小心眼，那什么是我们小心眼？是啊，那个人特别的怎么怎么怎么地，那可能我们就怎么怎么地。
1: 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遇到什么事情就首先来看看自己的内心什么样？
0: 这是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因为一般的别人的缺点的话，我们看到以后，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反省哈。
1: 也是一种激励了，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的，其实往往是我们身上所具有的，这时候就得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
0: 这个时候要考虑，为什么我怎么就对别人这个缺点就承受不了，他别人怎么就能承受，对吧？比如我们同事了，是吧？有的同事跟他都很好了，关系都能处理好，为什么我就碰到这个人就受不了，是吧？那难道真是他的问题吗？整不好是我的问题。对，是。如果说大家都对他 关系处理不好，比如说这一个人他跟所有人关系都处理得很不好，是吧？所有人大家都认为他这个人自私了啥的，那可能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对，是吧？如果唯独我跟他过不去，大家都跟他都可以，那整不好就是我的问题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观察法。
1: 对，总之呢就是谦虚啊，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易经里说谦这个卦啊，六爻皆吉，
0: 对，所以也讲叫满招损，
1: 谦受益，
0: 谦受益，是吧？我们有这个谦虚的态度了以后呢， 这个首先呢自己会好学习，
1: 对，
0: 就不会固步自封，不会这个自以为是，不会呢狂妄自大，
1: 对，
0: 不会瞧不起别人。是，那么中国呢13亿，全世界六七十亿人口，是吧？我们经常讲天外有天，
1: 人外有人，
0: 是吧？那么这个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呢也是蛮多的，
1: 是。
0: 那善于向别人学习，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不得罪人了，
1: 对，
0: 同时呢还能广结善缘，是吧？
2: 跟人关系，这个领导也会更加信任我们，客户呢也会更加的喜欢我们，是吧？那我们把家庭人际关系能处理得很好，将来自己呢这个人生道路也会越来越顺畅。
3: 总之谦虚是没有一个坏处，全都是好处。
0: 对对对。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 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人最大的消耗不是来自智力或体力的透支，也不是来自跟大自然或者同类的争斗， 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较劲，自己对自己的战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结束了经典选读栏目，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心灵之约栏目。我要给您推荐曾奇峰的一篇文章，不满是人的一场自我战争。 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不满这个幽灵缠绕着每一个遇到他的人，他是一个人的很多方面都沾染上不满的味道。 面容、皮肤、身材、学历、知识、性格、财富、地位、 生育环境等等，当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您发现他已经被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打垮了。其实啊，人最大的消耗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战争。 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战士、枪支、弹药，甚至战术，都是这个人自己提供的，所以呢，没有任何人可以支撑下去。其实啊，人天生是对自己满意的。让我们看看婴儿，他们那种安详沉稳的神态，就是自我满足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们也有资格对自己满意。 作为造物主最杰出的产品，对自己不满意，实在是对造物主的不敬啊。让我们重新观察孩子学步，会发现他们永远都是先扶着墙、椅子或者大人站稳，然后才向前迈步的。开始时的那一步迈出，与其说是为了走稳，不如说是为了摔倒，摔得干脆而壮烈。 他们绝不会因为摔倒而对自己不满，他们会继续找一个人或者物体来扶着，仍然是先站稳，再迈步，一次又一次的摔倒，再一次又一次的站稳，直到不再那么容易摔倒为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站稳过的孩子，他以后会慢慢的学会走路。 幸好老天没有在婴儿心中事先植入对自己的攻击，所以呀，他们尽可以不因为自己的不足而自责。可是遗憾的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成人们学会了因为自己的哪怕些微的不足而折腾自己，在这样的折腾之下，站稳都成了问题。 所以呢，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慌乱、怯懦和浮躁。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迫切想改变自己的人，想让自己脱胎换骨的人，都是把别人或者环境对自己的不满植入了内心。外界的要求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意味着外界的攻击变成了自己 对自己的攻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基本上认为自己是好的，然后呢，才可以变得更好。其实啊，自己对自己的接纳和赞美也不会真正导致自满和退步。这种自我赞美和接纳是对老天造物的认可，是对父母的基因以及养育的敬重， 是对一切跟自己有关人的肯定，也是送给所有关爱自己人的最好的礼物啊。变得更好的理想本身无可厚非，但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必须基本上认为自己是好的，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 知礼仪，明孝悌， 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 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
1: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3: 哎呀，今天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3: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 哎，你看， 是代价，能成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3: 哎，剩菜呀、啊、就扔了吧啊！
1: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节能减排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4: 家风家教话传承，
5: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6: 哎，来啦！
7: 来了，来了，来了！
8: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9: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10: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6: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
4: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张世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部分教师代表家中走访慰问，代表盟委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开创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张百成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二中退休教师代表薛若元及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张百成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二中退休教师代表薛若元及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优秀教师代表肖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希望他们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一如既往地为全盟教育教学工作贡献力量。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全盟各级教育系统要向广大退休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传承扎根草原、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校园综合治理等工作，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校成市。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方面，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心关爱教师群体，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为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深蓝旗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减羊增牛、少养精养发展思路，大力推广标准化设饲育肥模式，破解草畜矛盾，缩短肉牛出栏周期，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肉牛产业增效双向共赢。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二篇，设饲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正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西蒙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杜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1: 走进正蓝旗哈毕日嘎镇乌兰村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通风采光良好，肉牛分栏四喂，分区管护，工作人员按照科学配比定时定量投喂饲草料，全程实现精细化管护。目前合作社肉牛存栏达1100多头，建有标准化牛舍，配齐养殖设备，推行分阶段科学育肥，保障肉牛的生长速度。这种养殖模式摆脱了天气、草场条件的制约，肉牛长势均匀，膘情优良，出栏周期明显缩短，养殖效益稳步增长。同时合作社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采取合作社加农牧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牧户抱团发展，联动增收。正蓝旗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詹小凯：
2: 我们合作社现在主要两个业务板块，一个是做肉牛育肥，一个是做繁育。去年我们是屠宰了592头牛，收购了周边牧户1200头，直接带动了500户以上的牧民增收，预计我们出栏600头屠宰。
1: 正蓝旗人均草场面积仅240亩，按适宜宰出量测算，人均仅可放养4头牛。如果继续依靠传统放牧模式，单纯依靠扩大养殖数量来提高收入，不仅容易超出草场承载能力，也很难让农牧民获得更高收益。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的不凡起育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由农牧户在家养殖肉牛，合作社负责收购育肥，对接市场，把家庭养殖的灵活性和企业标准化育肥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正蓝旗广泛构建企业加

0: 合作社加木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散户育肥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培育千头以上育肥基地十家，200头以上规模化育肥场25家，年育肥能力突破3万头，带动1200多户中小木户参与育肥环节。郑兰奇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克毕利格，
1: 把肉牛育肥作为畜牧业转型升级、牧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湖泛区域四季均衡育肥出栏模式，通过项目扶持，持续壮大规模化育肥主题，不断完善标准化圈舍、饲草加工等配套设施，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3: 阿布嘎旗税务局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税收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服务各族群众，以税务担当助力地方发展，书写民族团结生动答卷。新毛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爱荣高娃、张建新报道。
4: 聚焦各族纳税人、缴费人好办快办需求，阿布嘎旗税务局打出一套服务组合拳。阿布嘎旗税务局副局长钱成，
5: 在办税服务厅设置党员先锋岗、双语服务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利的纳税服务，解决他们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还依托税收大数据，聚焦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重点群体，精准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4: 阿布嘎旗税务局还通过12366热线、税企微信群等渠道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化解办税堵点难点。阿布嘎旗乌染克民族服饰店主孟根，
6: 现在是特别方便，很多业务就是手机上操作，那些电子税务局、个人所得税，那些税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定期下来，那就税这个方面的知识呀，给我们普及普及。
4: 阿布嘎旗税务局还与残联等部门进行协同联动，定期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落实惠残税费政策，经常性组建青年先锋队，围绕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电子税务局操作等涉税问题，为纳税人把脉问诊，切实承担社会责任。钱程，
5: 我们还打造春雨润苗、税色暖心志愿服务品牌，坚持税收工作开展到哪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就深入到哪里，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7: 新闻融媒记者吴小燕、王梦阳、卢子博报道。9月7号，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参赛选手，围绕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交出一份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赛场上，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项目同步比拼，选手们沉着操作，精益求精。信息技术赛场上，代码流转；手工艺赛场，匠心造物；工业赛场，科技赋能；服务赛场，温情尽显，充分展现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时代风采。包头选手薛广明，
8: 对我来说，技能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立足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这次参赛不仅是一时技艺比拼，更是和全区各地优秀选手交流学习的好机会。我想通过比赛取长补短。
7: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这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体系，深入挖掘培育残疾人技能人才，让更多残疾人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人生价值。
3: 西乌中穆沁旗90后退役军人查干扎纳返乡创业，以数字化手段搭建牧区社会化服务和养老服务平台，探索出双轮驱动的牧区服务新模式。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
9: 2023年4月，查干扎纳牵头成立内蒙古智享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西乌中穆沁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新打造2+1+N牧区社会化

0: 服务体系，组建冷配繁育、物资运输等17支专项服务队，目前累计提供服务5000多次，吸纳226名牧区劳动力就近就业。2025年助力牧民压缩养殖成本90多万元，带动增收突破370万元。冷配服务队负责人莫日根·毕利格：
1: 通过这个中心的这个技能培训，更多牧民在家门口就业。
0: 针对牧区养老短板，查干扎纳同步建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出住医、住洁、住行等六大便民服务，将下乡车辆改造为爱心专车，同步开展物资帮扶、代购代办、情感陪伴等公益服务，并开展适老化教学，帮助老年牧民跨越数字鸿沟。内蒙古智享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查干扎纳：
2: 在七里成立一个这个牧区社化服务的总中心，用我们的这个科技平台展示咱们牧区生产生活的一个服务成果。
0: 从自主创业到带动共富，查干扎纳坚守公益、为民初心，用行动证明草原同样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
3: 在西乌中沁旗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蒙古康乐牌，从群众休闲娱乐项目逐步演变为助力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的特色载体，让传统非遗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生机。西蒙荣民记者王淑荣、通讯员穆奇勒、哈斯图亚报道。
4: 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尔高勒镇巴彦呼舒社区的居民活动场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蒙古康乐牌技艺，邻里欢聚，其乐融融。2019年，西乌珠穆沁旗将巴彦呼舒社区确定为非遗传承示范点，依托社区各类文体资源，组建起一支康乐牌志愿服务队。经过7年的发展，这支由60岁至72岁中老年居民组成的志愿队伍，从最初仅有4人壮大至50多人。蒙古康乐牌非遗传承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高占布拉：
5: 有了社区的支持与培育，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4: 如今的康乐牌志愿服务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主动配合社区文明创建、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同时，队员们还向各族邻里传授康乐牌技艺，在区位互动中增进民族情谊。
6: 下面播送简讯。自今年7月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陆续推出盟内自住住房物业费及取暖费提取、车位、车库购买提取等多项惠民新政。截止8月底，全盟累计办理各类新政提取业务1758笔，1619.69万元。
3: 日前，指引未来，吸纳英才，锡林郭勒盟招才引智招聘会启动，共吸引77家企业和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43个，覆盖制造、服务、文旅、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背景的求职者需求。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气温小幅回升，空气干燥，早晚体感偏凉，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及时补充水分，谨防感冒。具体来看，8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2-3级偏西风，9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4级西北风，9号夜间至10号全蒙晴间多云，4-5级西北风，10号夜间至11号全蒙晴间多云，4-5级偏西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4度到20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晴间多云，2度到19度。东中晋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2度到22度。西乌中晋旗巴拉嘎尔高勒镇

晴见多云，一度到二十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四度到十七度。苏尼特佐奇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六度到十九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六度到十九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四度到十八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二度到十七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零度到十七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一度到十六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一度到十七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零度到十七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并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0: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第二篇，硕子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正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阿布嘎旗税务局以多元服务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部分教师代表家中走访慰问，代表盟委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开创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张百成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二中退休教师代表薛若元及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优秀教师代表肖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希望他们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一如既往地为全盟教育教学工作贡献力量。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全盟各级教育系统要向广大退休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传承扎根草原、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校园综合治理等工作，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校成市。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方面，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心关爱教师群体，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为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谈起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减羊增牛、少养精养发展思路，大力推广标准化设饲育肥模式，破解草畜矛盾，缩短肉牛出栏周期，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肉牛产业增效双向共赢。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二篇，设饲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郑兰奇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西蒙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杜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1: 走进郑兰奇哈庇日嘎镇乌兰村对泽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通风采光良好，肉牛分栏四喂，分区管护，工作人员按照科学配比定时定量投喂饲草料，全程实现精细化管护。目前合作社肉牛存栏达1100多头，建有标准化牛舍，配齐养殖设备，推行分阶段科学育肥，保障肉牛的生长速度。这种养殖模式摆脱了天气、草场条件的制约，肉牛长势均匀，膘情优良，出栏周期明显缩短，养殖效益稳步增长。同时合作社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采取合作社加农牧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牧户抱团发展，联动增收。郑兰奇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詹小凯：
2: 我们合作社现在主要两个业务板块，一个是做肉牛育肥，一个是做繁育。去年我们是屠宰了592头牛，收购了周边牧户1200头，直接带动了500户以上的牧民增收，预计我们出栏600头屠宰。
1: 郑兰奇人均草场面积仅240亩，按适宜宰畜量测算，人均仅可放养4头牛。如果继续依靠传统放牧模式，单纯依靠扩大养殖数量来提高收入，不仅容易超出草场承载能力，也很难让农牧民获得更高收益。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的不凡起育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由农牧户在家养殖肉牛，合作社负责收购育肥，对接市场，把家庭养殖的灵活性和企业标准化育肥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郑兰奇广泛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散户育肥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培育1000头以上育肥基地10家，200头以上规模化育肥场25家，年育肥能力突破3万头，带动1200多户中小牧户参与育肥环节。郑兰奇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克毕利格：
3: 把肉牛育肥作为畜牧业转型升级、牧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互放其余四季均衡育肥出栏模式，通过项目扶持持续壮大规模化育肥主体，不断完善标准化圈舍、饲草加工等配套设施。

0: 发起税务局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税收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服务各族群众，以税务担当助力地方发展，书写民族团结生动答卷。新毛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爱荣高娃、张建新报道。
1: 聚焦各族纳税人、缴费人好办快办需求，阿布嘎奇税务局打出一套服务组合拳。阿布嘎奇税务局副局长钱程，
2: 在办税服务厅设置党员先锋岗、双语服务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利的纳税服务，解决他们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还依托税收大数据，聚焦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重点群体，精准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1: 阿布嘎奇税务局还通过12366热线、税企微信群等渠道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化解办税堵点难点。阿布嘎奇乌染克民族服饰店主孟根，
3: 现在是特别方便，很多业务就是手机上操作，那些电子税务局、个人所得税，那些税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定期下来，那就税这个方面的知识呀，给我们普及普及。
1: 阿布嘎奇税务局还与残联等部门进行协同联动，定期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落实惠残税费政策，经常性组建青年先锋队，围绕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电子税务局操作等涉税问题，为纳税人把脉问诊，切实承担社会责任。钱程，
2: 我们还打造春雨润苗、税色暖心志愿服务品牌，坚持税收工作开展到哪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就深入到哪里，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4: 新闻融媒记者吴小燕、王梦阳、卢子博报道。9月7号，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参赛选手，围绕五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交出一份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赛场上，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五大项目同步比拼，选手们沉着操作，精益求精。信息技术赛场上代码流转，手工艺赛场匠心造物，工业赛场科技赋能，服务赛场温情尽显，充分展现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时代风采。包头选手薛广明，
5: 对我来说，技能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立足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这次参赛不仅是历史技艺比拼，更是和全区各地优秀选手交流学习的好机会。我想通过比赛取长补短。
4: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这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体系，深入挖掘培育残疾人技能人才，让更多残疾人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人生价值。
0: 西乌中穆庆奇90后退役军人查干扎纳返乡创业，以数字化手段搭建牧区社会化服务和养老服务平台，探索出双轮驱动的牧区服务新模式。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
6: 2023年4月，查干扎纳牵头成立内蒙古志向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西乌中穆沁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新打造2+1+N 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组建冷配繁育、物资运输等17支专项服务队，目前累计提供服务5000多次，吸纳226名牧区劳动力就近就业。2025年，助力牧民压缩养殖成本90多万元，带动增收突破370万元。冷配服务队负责人莫日根毕利格。
7: 通过这个中心的这个技能培训，更多牧民， 在家门口就业。
6: 针对牧区养老短板，查干扎纳同步建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出住医、住洁、住行等六大便民服务，将下乡车辆改造为爱心专车，同步开展物资帮扶、代购代办、情感陪伴等公益服务，并开展适老化教学，帮助老年牧民跨越数字鸿沟。内蒙古智享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查干扎纳
2: 在七里成立一个这个牧区社化服务的总中心，用我们的这个科技平台展示咱们牧区生产生活的一个服务成果。
6: 从自主创业到带动共富，查干扎纳坚守公益，为民初心，用行动证明草原同样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
4: 在西乌中沁旗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蒙古康乐牌，从群众休闲娱乐项目逐步演变为助力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的特色载体，让传统非遗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生机。西蒙荣民记者王淑荣、通讯员穆奇乐、哈斯图亚报道。
8: 在西乌中穆沁旗巴拉干尔高勒镇巴彦户舒社区的居民活动场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蒙古康乐牌技艺，邻里欢聚，其乐融融。2019年，西乌中穆沁旗将巴彦户舒社区确定为非遗传承示范点，依托社区各类文体资源，组建起一支康乐牌志愿服务队。经过7年的发展，这支由60岁至72岁中老年居民组成的志愿队伍，从最初仅有4人壮大至50多人。蒙古康乐牌非遗传承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高占布拉：
9: 有了社区的支持与培育，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8: 如新的康乐牌志愿服务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主动配合社区文明创建、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同时，队员们还向各族邻里传授康乐牌技艺，在区位互动中增进民族情谊。
0: 下面播送简讯。自今年7月起，

0: 林姑乐盟住房公积金中心陆续推出盟内自住住房物业费及取暖费提取、车位、车库购买提取等多项惠民新政。截至八月底，全盟累计办理各类新政提取业务1758笔，1619.69万元。
1: 日前，指引未来，吸纳英才，锡林郭勒盟招才引智招聘会启动，共吸引77家企业和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43个，覆盖制造、服务、文旅、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背景的求职者需求。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0: 八点一路欢歌，九点聆听锡林郭勒，十点缤纷生活家，十一点供求热线，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广播加评书剧场，十四点有车时代，十五点一路欢歌，十六点旅行四季，十七点你好社区，十八点超级同学，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二十点民歌串烧，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出口增长 14.6%， 进口增长 2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 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万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 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7: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 美国财政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7: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7: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启幕，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良田良种良法深度融合，夯实丰收底气，
1: 小米身份证让好粮卖出好价钱，
0: 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8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唐尔湖镇连峰村启幕。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开幕式上，丰收主题歌舞、村歌展演轮番上演，通过政策解读、品牌发布等环节致敬耕耘者，礼赞丰收年。五原县种粮大户全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存林：
4: 通过北斗导航、水飞计划做的省工省力，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3: 活动精心打造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六大特色市集，集中展示内蒙古粮油、葵花等优质农畜产品，展出核桃剪纸、葫芦烫画等非遗民俗产品，同时开展农耕技艺比拼、特色美食制作、民俗体验等活动。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酒社种植大户王建军：
5: 引进了新的品种，农业保险给我们得了第一，我们种地更踏实。预约今天的丰收节，借这个舞台，我们把我们所种的品种需要展现给大家。
3: 产业赋能是本次丰收节的核心亮点。活动期间，内蒙古牛羊肉产业品牌推介会同步开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餐饮及加工企业分设牛肉、羊肉两大赛道比拼烹饪技法，全牛宴、全羊宴同步推出。乌拉特中旗甘旗毛都镇德日素嘎柴牧民德利格尔：
6: 我养了300多只羊，现在标准化养殖越走越顺，丰收节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发展的平台。
3: 农畜产品、奶酪、科技、美食、百货、非遗手作、民俗文化七大主题丰收市集上人头攒动，五原县的葵王、粮王、羊王评选引人注目，无人机植保、智慧农业设备让农牧民近距离感受科技力量。本次活动将通过直播助农、产销对接等渠道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汛安全工作。近期受阶段性冷空气影响，我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在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布局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预置卫星通信、应急发电、应急供水等兜底手段，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夯实专业队伍装备保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抢抓晴好天气组织秋收，优化大型农机调度，备足仓储空间，有效防范局地洪涝、早霜冻等灾害，确保稳产丰收。要毫不放松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推进涉农领域改革，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我区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对政策落实、项目建设等方面查出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要求优化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产业布局、人才需求紧密衔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蒙古台消息，九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来到自治区民主党派大楼，走访看望民革、民盟、民建、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走访中，绥清详细了解各民主党派历史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情况，对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为促进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职能定位，发挥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履职实效，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统战力量。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
1: 巴彦淖尔是推动良田良种良法深度融合，集成增效，加快农业建设步伐，夯实丰收底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7: 在乌拉特前旗西小庄乃马代村的四草作物示范种植基地，紫花苜蓿长势十分旺盛。巴彦淖尔市农科所精心培育的耐盐碱优质紫花苜蓿巴农科一号，让盐碱荒滩变成了四草丰产田。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俊：
8: 苜蓿呢，本身它是一个是对科牧草，对这个土壤的改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咱们大地的农牧业生产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技术啊。
7: 今年巴彦淖尔市持续加大小麦、玉米、葵花优质四草四大主导作物本土良种科研攻关与驯化培育力度。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草业和草原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林：
9: 重点选育推广紫花苜蓿还有四用燕麦等本土四草良种，有效地盘活了灌区的盐碱地和中低产田，优化了河套灌区的种植结构，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农牧良性循环。
7: 良种夯实根基，良技良法赋能提质增效。在邓口县兴泰家庭农牧场，700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丰收在望。基地采用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搭配耐米高产宜基收的优质玉米品种，依托北斗精良播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种植方式，实现了稳产提质。兴泰家庭农牧场技术负责人张帅：
10: 省去了地膜浅，省去了采膜回收的工序，今年的话改良情况下达到2000斤一吨，能够得到冻两天的标准。
7: 今年巴彦淖尔市深耕良种加良技加良法种植模式，全市已建成31个抗核选种平台，依托科技小院和农技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同时，在350万亩玉米吨良田落地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5项核心技术，在440万亩向日葵种植区推广提质增效技术，技术到位率超过90%。通过良种适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持续盘活盐碱地和中低产田。稳定全市550万亩以上粮食种植面积，58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0: 九月中旬，赤峰市敖汉旗100万亩谷子将陆续开镰收割。今年不少种植户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专属溯源标识，这张证书让敖汉小米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也让好粮卖出好价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11: 在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种植大户陈新华的400多亩谷子已经成熟。陈新华：
12: 我今年种了将近400亩的谷子，在颁发身份证以后， 我的谷子每斤比每年多卖五分到一毛钱。
11: 陈兴华说的身份证正是敖汉旗今年推行的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依托敖汉小米产业大数据平台，当地为符合条件的谷子种植主体和小米加工企业颁发专属

0: 溯源码，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谷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一张小小的溯源标识，守住了敖汉小米的品质，也打通了农户增收、企业树品牌的双向通道。敖汉小米产业协会会长王国兴：
1: 颁发敖汉小米身份证，实现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溯源，大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知道敖汉小米是如何溯源的。
2: 9月8号，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科技创新大会在阿拉善盟举行。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与阿拉善盟三方联合共建的研究院正式揭牌，同步启动阿拉善肉苁蓉产业创新联合体集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该研究院由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和阿拉善盟三方共建，聚焦沙生药用植物种质创新、生态种植和产品开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景明受聘为院长。李景明：
3: 阿拉善的肉苁蓉资源禀赋全国独一无二，但是过去长期停留在卖原料阶段，我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突破肉苁蓉有效成分稳态化提取和功能评价关键技术，让农牧民从生态建设中稳定获益。
2: 阿拉善盟将配套建设50万亩标准化肉苁蓉种植基地，力争15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阿拉善盟科技局局长张书霞：
4: 聚焦沙生资源保护利用、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持续补齐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2: 9月7号、8号晚，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连上演。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参演节目，这台汇聚了长调、乌里格尔、传统民俗舞蹈的晚会，将内蒙古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故事搬上舞台。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5: 汉调与长调交织唱响天下黄河，悠扬婉转的唱腔勾勒出黄河两岸的壮阔风貌。乌里格尔说唱《国家的孩子》深情讲述3000孤儿入内蒙的温情往事，非遗舞蹈《党门迎序》遍地柳荫，生动还原内蒙古民俗传承和各族群众美好生活图景。北京观众陈淼：
6: 我对非遗的舞蹈印象特别深刻，它的舞蹈特别有叙事性，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
5: 本次参演的《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民族文艺工作者同台演绎，共设置铸魂、血脉同心、欢歌草原画卷、绽放塞上风华、庚戌共沐韶光四大递进篇章。导演呼格吉勒图：
7: 我们截取了我们这几年比较优秀的节目，通过文艺作品能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也能更好地讲好我们内蒙古自己的故事。
5: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聚全国48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亮相本次汇演的首场大戏。后续内蒙古杂技剧《美好生活》将于9月11号、12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0: 四子王旗聚龙泰村是乌兰察布市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国铁呼和浩特局的精准帮扶，让这座大青山脚下的小村庄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请听报道，聚龙腾飞，铁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 秋雨过后，大青山后山脚下的聚龙泰村绿意犹存。村东头的养殖基地里，入股农户严兴旺忙着给圈里的60多头肉牛添料。看着即将出栏的牛，他盘算着今年各种收入加起来有6万多元。
2: 养牛那个我们也入股嘛，也能分红。我们每头牛是分的，每年分1300块钱，每年7000吧。
1: 聚龙泰村是国铁呼和浩特局的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2021年以来，铁路部门投入了60万元，购入63头安格斯牛，推行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了9户农户入股联合养殖。国铁呼和浩特局驻村第一书记、铁路帮扑工作队队长曹志明：
3: 2023年开始正式运营，发挥联农带农的这种作用和效益，有9户农户自愿入股，每年的收益是分红得到6.5万元。
1: 村南头成片的马铃薯地同样焕发着生机。铁路部门倡导小田并大田，集中连片耕地524亩，出资60万元购置了旋耕机、打捆机、拖拉机等11台套农机设备。截至目前，累计为村民提供农事服务100多次，节约耕地成本超15万元。曹志明：
3: 农机具呢，主要给当地村民呢提供耕地、旋地，包括收割的时候也给一起农作，每亩比市场价格呢平均都要低5到7元。
1: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聚龙泰村村支书贾慧算了一笔账。
4: 2021年国铁局爆裂以来，这家投入应该在300万左右。渐渐的有些消费帮扶了，他做短费了。同样的，这个年让卷收入应该在6000左右。帮扶以来，收入也在逐年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已经在17000到8000。2018年有重集体的时候是年收入在5万多万。到2025年，重集体经济的收入应该在35到36万。
0: 铁路护路进行时。
5: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通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在人员密集的商场开展铁路护路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印有爱路护路标语的生活用品和铁路安全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细致讲解铁路安全基本常识，提醒公众不在铁路上行走坐卧，不损坏铁路设施，不放养牲畜进入防护网。
0: 请听简讯。
5: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61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乡镇科普馆，开展基层科普活动，以财政资金小杠杆撬动乡镇科普服务大提升。
0: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针对重点群体开展专项风险提示，推出差异化金融服务。
5: 9月8号，新火木林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抵达满洲里市。32名中俄双方火炬手、100多名健身爱好者和青少年代表激励完成9公里奔跑。火炬传递设置16个交接点，途经满洲里沪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套娃游览区等区域。
0: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季，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内，天鹅、鸿雁、鸬鹚等数万只候鸟集结栖息，觅食补能，准备南迁长途飞行。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张丽、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并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0: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第二篇，设置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正来。

0: 其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阿布嘎旗税务局以多元服务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毛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部分教师代表家中走访慰问，代表盟委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开创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张百成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二中退休教师代表薛若元及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优秀教师代表肖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希望他们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一如既往地为全盟教育教学工作贡献力量。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全盟各级教育系统要向广大退休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传承扎根草原、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校园综合治理等工作，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校成市。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方面，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心关爱教师群体，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为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谈起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减羊增牛、少养精养发展思路，大力推广标准化设饲育肥模式，破解草畜矛盾，缩短肉牛出栏周期，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肉牛产业增效双向共赢。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二篇，设饲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郑兰奇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西蒙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杜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1: 走进郑兰奇哈毕日嘎镇乌兰村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通风采光良好，肉牛分栏四喂，分区管护，工作人员按照科学配比定时定量投喂饲草料，全程实现精细化管护。目前合作社肉牛存栏达1100多头，建有标准化牛舍，配齐养殖设备，推行分阶段科学育肥，保障肉牛的生长速度。这种养殖模式摆脱了天气、草场条件的制约，肉牛长势均匀，膘情优良，出栏周期明显缩短，养殖效益稳步增长。同时合作社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采取合作社加农牧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牧户抱团发展，联动增收。郑兰奇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詹小凯：
2: 我们合作社现在主要两个业务板块，一个是做肉牛育肥，一个是做繁育。去年我们是屠宰了592头牛，收购了周边牧户1200头，直接带动了500户以上的牧民增收，预计我们出栏600头屠宰。
1: 郑兰奇人均草场面积仅240亩，按适宜宰畜量测算，人均仅可放养4头牛。如果继续依靠传统放牧模式，单纯依靠扩大养殖数量来提高收入，不仅容易超出草场承载能力，也很难让农牧民获得更高收益。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的不凡体育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由农牧户在家养殖肉牛，合作社负责收购育肥，对接市场，把家

0: 庭养殖的灵活性和企业标准化育肥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正蓝旗广泛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散户育肥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培育千头以上育肥基地10家，200头以上规模化育肥厂25家，年育肥能力突破3万头，带动1200多户中小牧户参与育肥环节。正蓝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克毕利格
1: 把肉牛育肥作为畜牧业转型升级、牧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湖泛区域四季均衡育肥出栏模式，通过项目扶持持续壮大规模化育肥主体，不断完善标准化圈舍、饲草加工等配套设施，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3: 阿布嘎旗税务局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税收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服务各族群众，以税务担当助力地方发展，书写民族团结生动答卷。新毛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爱荣高娃、张建新报道。
4: 聚焦各族纳税人、缴费人好办快办需求，阿布嘎旗税务局打出一套服务组合拳。阿布嘎旗税务局副局长钱成，
5: 在办税服务厅设置党员先锋岗、双语服务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利的纳税服务，解决他们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还依托税收大数据，聚焦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重点群体，精准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4: 阿布嘎旗税务局还通过12366热线、税企微信群等渠道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化解办税堵点难点。阿布嘎旗乌染克民族服饰店主孟根，
6: 现在是特别方便，很多业务就是手机上操作，那些电子税务局、个人所得税，那些税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定期下来，那就税这个方面的知识呀，给我们普及普及。
4: 阿布嘎旗税务局还与残联等部门进行协同联动，定期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落实惠残税费政策，经常性组建青年先锋队，围绕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电子税务局操作等涉税问题，为纳税人把脉问诊，切实承担社会责任。钱程，
5: 我们还打造春雨润苗、税色暖心志愿服务品牌，坚持税收工作开展到哪里，助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就深入到哪里，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7: 新闻融媒记者吴小燕、王梦阳、卢子博报道。9月7号，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参赛选手，围绕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交出一份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赛场上，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项目同步比拼，选手们沉着操作，精益求精。信息技术赛场上代码流转，手工艺赛场匠心造物，工业赛场科技赋能，服务赛场温情尽显，充分展现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时代风采。包头选手薛广明：
8: 对我来说，技能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立足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这次参赛不仅是历史技艺比拼，更是和全区各地优秀选手交流学习的好机会。我想通过比赛取长补短。
7: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这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体系，深入挖掘培育残疾人技能人才，让更多残疾人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人生价值。
3: 西乌珠穆沁旗90后退役军人查干扎纳返乡创业，以数字化手段搭建牧区社会化服务和养老服务平台，探索出双轮驱动的牧区服务新模式。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
9: 2023年4月，查干扎纳牵头成立内蒙古志向 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西乌中牧庆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新打造二加一加 N 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组建冷配繁育、物资运输等17支专项服务队，目前累计提供服务5000多次，吸纳226名牧区劳动力就近就业。2025年助力牧民压缩养殖成本90多万元，带动增收突破370万元。冷配服务队负责人莫日根·毕利格：
10: 通过这个中心的这个技能培训，更多牧民在家门口就业。
9: 针对牧区养老短板，查干扎纳同步建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出住医、住洁、住行等六大便民服务，将下乡车辆改造为爱心专车，同步开展物资帮扶、代购代办、情感陪伴等公益服务，并开展适老化教学，帮助老年牧民跨越数字鸿沟。内蒙古智享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查干扎纳
10: 在七里成立一个这个牧区社化服务的总中心，用我们的这个科技平台展示咱们牧区生产生活的一个服务成果。
9: 从自主创业到带动共富，查干扎纳坚守公益、为民初心，用行动证明草原同样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
7: 在西乌中牧庆旗，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蒙古康乐牌，从群众休闲娱乐项目逐步演变为助力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的特色载体，让传统非遗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生机。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穆奇勒、哈斯图亚报道。
11: 在西乌中牧庆旗巴拉冈尔高勒镇巴彦户舒社区的居民活动场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蒙古康乐牌技艺，邻里欢聚，其乐融融。2019年，西乌中牧庆旗将巴彦户舒社区确定为非遗传承示范点，依托社区各类文体资源，组建起一支康乐牌志愿服务队。经过七年的发展，这支由60岁至72岁中老年居民组成的志愿队伍，从最初仅有4人壮大至50多人。蒙古康乐牌非遗传承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高占布拉：
12: 有了社区的支持与培育，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11: 如今的康乐牌志愿服务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主动配合社区文明创建、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同时，队员们还向各族邻里传授康乐牌技艺，在区位互动中增进民族情谊。
3: 下面播送简讯。自今年七月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陆续推出盟内自住住房物业费及取暖费提取、车位、车库购买提取等多项惠民新政。截止八月底，全盟累计办理各类新政提取业务1758笔，1619.69万元。
7: 日前，指引未来吸纳英才，锡林郭勒盟招才引智招聘会启动，共吸引77家企业和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43个，覆盖制造、服务、文旅、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背景的求职者需求。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体重关联度。

0: 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嗯，今天这个还跟这个就是减重确实是很有关系哈。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想增肌想减脂，吃对食物才能效果翻倍呀。
1: 嗯，
0: 其实对于健身人群来说，无论是想让这个肌肉线条更分明，就是那个增肌是吧，还是说你想甩掉多余的脂肪减脂，仅靠刻苦训练其实还是不够的，合理的膳食营养，这也是达成目标的隐形翅膀。
1: 嗯，均衡的膳食能够优化身体成分，促进恢复，提高免疫力，甚至呢还能够预防运动损伤。那么健身人群到底该怎么吃呢？增肌人群和减脂健身人群，那么在进行这个食物选择的时候，要重点的关注一下能量需求、营养素和补充时机这三个关键点。
0: 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增肌人群的营养关键点哈。第一个就是形成适度能量盈余，也就是说呢，增肌主要是增加肌肉的数量和质量，它的核心啊是通过运动训练刺激肌肉，并且提供能量和营养，支持肌肉的修复和生长。那么增肌人群每天摄入的能量是要高于身体消耗的能量，形成一定的能量盈余，就是刚才说的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来满足肌肉增长的需要。因此增肌训练者每天需要额外摄入大约500千卡的能量。
1: 嗯，第二呢就是吃对三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是支撑高强度训练、促进肌肉恢复和生长、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增肌者的话就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达到60%-65%。增肌人群可以根据训练的强度和时间来确定每天碳水化合物的需求量，例如每天如果是中等强度的训练1个小时，那就需要碳水化合物每千克体重5-7克，那每天如果是高强度的训练1-3小时的话，就需要每千克体重这个碳水化合物是6-10克，每天训练4-5个小时呢，那就需要每千克体重碳水化合物的需求量是8-12克。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大米、燕麦、土豆、杂豆等，搭配玉米、蔬菜、水果等做成复合碳水化合物，少食多餐。如果是加餐的话，可以选择水果沙拉、奶昔、代餐粉以及浓缩果汁等，快速补充能量和营养。
0: 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推荐力量训练者啊每天摄入蛋白质每千克体重大约是1.2-2.0克。你可以选择去皮的鸡肉、鱼类、瘦肉、蛋清、脱脂牛奶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要均匀的分配到每一餐，每餐呢不少于20克蛋白质，这个分到每餐当中哈，不是让你一次性吃完的。增肌训练之后还可以补充像乳清蛋白呀，或者是支链氨基酸，来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以及运动之后的恢复。
1: 嗯，
0: 脂肪其实对于维持我们就是激素平衡还有细胞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功能物质嘛，要占总能量的20%-30%，所以建议选择像橄榄油、坚果和深海鱼类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1: 嗯，那么第三个关键点是抓住补充的窗口期，训练前1-3小时可以吃上一顿包含适量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餐食，提供能量，减少肌肉分解。训练当中可以根据运动的强度适当的来补充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训练之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也是增肌的关键窗口期，可以补充一些容易消化的蛋白质，比如乳清蛋白、鸡蛋，还有适量碳水化合物，像香蕉、白面包等等，快速来启动肌肉修复与合成，并且补充身体的能量。
0: 嗯，这就是增肌嘛。其实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大概是在这个就是进入更年期之前后吧，其实也是建议大家通过运动的方式去增肌。

0: 或者减少500到1000千卡。
1: 嗯，
0: 这个30%到50%也挺狠的啊。
1: 对，然后就是能量控制之下的营养素分配了。在能量受限时，补充足量的蛋白质可以更好的去维持瘦体重，而高蛋白饮食能够提高饱腹感，所以建议呢，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为每千克体重1.2到2克，优先选择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食物，像去皮的鸡胸肉、鱼虾、瘦肉、低脂或者是脱脂奶类等等。还要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总量，选择高膳食的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碳水化合物，比如像燕麦呀、粗粮面包、豆类、奇亚籽、玉米等等，并且搭配上足量的新鲜蔬菜和低糖水果，维持身体内血糖的稳定，同时还能够增强饱腹感。训练之前呢，我们建议您补充就是低 GI 的这个，也就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的碳水化合物，为了训练持续来功能。那么训练之后补充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的话，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减少肌肉的分解。严格控制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要选择健康的脂肪，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牛油果、坚果等，这些都是健康的脂肪，确保必需脂肪酸的摄入，同时还要注意控制摄入量。
0: 另外就是补充时机也是有讲究的哈，训练前1到3个小时可以吃，就是含适量蛋白质加少量复合碳水化合物或者适量蔬菜的餐食，来提供能量保护肌肉。进行小于60分钟的中低强度运动，你就不需要额外补充能量了。如果是大于60分钟或者是中高强度运动，可以适当补充运动饮料。训练之后30分钟到2个小时可以补充充足的这个乳清蛋白，搭配少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一个苹果呀，或者一片儿，而且是人家写的是一小片儿的全麦面包，来促进身体恢复保护肌肉。对于减脂人群来说呀，能量缺口是前提，避免肌肉流失是重点，也可以利用高纤维蔬菜增加饱腹感，足量饮水也不能少。
1: 以上说到的是增肌和减脂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个，就是健身人群需要注意的几点。首先是微量营养素是健康小助手，这个微量营养素呢，说的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微量营养素在能量生成、血红素合成、骨代谢、免疫功能和预防氧化损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增肌或者减脂的人群，饮食呢都应该是尽量的多样化，选择天然的食物，像蔬菜、水果、全谷物、瘦肉、奶制品、健康脂肪搭配上食用，以满足训练、恢复和保持健美身材的需求。如果我们的饮食当中缺乏了某类食物的时候，我们建议您呢，最好是寻找与这类食物有相似营养价值的食物来替代。当我们的身体缺乏某种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时候，短期可以通过补充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补充，但是呢，长期的营养调节关键是在于三餐膳食摄入均衡和足量的营养素。
0: 就是总之呢，还是食补更好啊。下面要说到就是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在运动过程当中保持身体的水和状态十分重要，因为肌肉当中75%都是水啊，脱水是会影响运动能力和疲劳恢复的。因此呢，补水补液应该要贯穿全天，在训练前、训练中、训练后都应该及时的摄入足量的液体，可以选择包含碳水化合物4%到8%和电解质主要为钠每升20到50毫摩尔升的运动饮料。运动前的30到120分钟可以补充300到500毫升液体，如果运动时间比较长，可以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隔15分钟补充100到150毫升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运动结束之后呢，持续24小时仍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也就是100到150毫升，每小时4到5次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补液总量为每小时800到1500毫升。为了尽快恢复水平衡，防止脱水， 每丢失1000克体重应该摄入

0: 1.5升液体。
1: 嗯，那么健身人群呢，也有一些不宜食用的食物，大家也要注意避免吃这些，对身体不好的，像一些高糖、高盐、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就不宜食用了。还有像油炸的食品，含糖烘焙的糕点，还有糖果、蜜饯、加工的肉类等等。因为这些食物不仅能量较高，还可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导致脂肪堆积，或者是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加工食品当中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并没有益处的，长期摄入的话就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反式脂肪和氢化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像奶油蛋糕、植脂末等，是容易引起炎症反应的，不利于肌肉修复和血脂健康。所以健身人士的话，一定不要去吃以上的这些食物啊，不宜食用。健身人士还要避免过量饮酒，避免影响肌肉合成，降低免疫力和干扰睡眠。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到，你是想增肌也好，减脂也好，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节点，还有就是健身也要特别关注一些内容哈。下面来说一说跟我们的这些就是女性有关的，怎么样科学的管理产后体重。我们见过一些这个女性啊，她是一直有健身的这个习惯，怀孕之后她一直健身，哇，那个身体简直就是，她月份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相对来说她这个肚子没有很大，而且她就是能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是一般孕妇不敢想象的。然后呢，生完孩子之后，她们就马上开始投入到这个就是减重的这个环节。但是呢，这个阶段很特殊，产后是女性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新手妈妈不仅要照顾新生宝宝，还要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是体重问题。
1: 研究表明，产后体重滞留与母亲远期肥胖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显著增加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此外，产后体重滞留还可能会增加再次怀孕时发生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等并发症的风险。科学管理产后体重，不仅可以预防体重滞留给身体各器官造成的负担，改善身体的机能，当然了，还有助于妈妈恢复身材、增加自信，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产后体重管理方面的内容了。
0: 首先就是监测跟评估产后体重。产后42天左右可以作为产后体重的首次评估时间，建议在产后6个月到1年内，这个体重逐渐恢复到孕前水平。产后减重要遵循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宜操之过急啊。比较理想的这个情况是，产后体重呢每周下降0.5千克，因此妈妈们也不必每天称重，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每周呢选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称量一次体重，然后再量量腰围，用好体重秤、腰围尺、体重管理日历。
1: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体重测量的方法，推荐早上固定时间空腹排便以后，穿着轻薄衣服来测量。测量的时候，体重秤应该放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不要放在地毯上哦。双脚均匀分开，平稳地站在体重秤的正中央，身体保持自然直立。待这个数值稳定之后，来读取测量值。
0: 这个其实也适合每天就是想测量体重的朋友，是吧？第二就是腰围了。受试者呢自然站立，两肩放松，双臂交叉抱于胸前，保持平静呼吸。测试人员立于受试者的侧前方，将带尺的游离端环绕受试者的腰部，使带尺经脐，就是脐这个肚脐眼哈，经脐上0.5到1厘米处。肥胖者你可以选择腰部最粗的那个部位啊，水平环绕一周，在呼气之末、吸气没有开始的时候来测得，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腰围测量值，相对来说是最准确的了。
1: 对，所以这个体重管理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纸质或者是电子的工具，规律记录每次测量的体重值和腰围值。当然您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记录饮食啊，或者睡眠、活动、哺乳等这些情况一块儿去记录。
0: 另外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其实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是一般产后，就是我们的这些产妇啊，就是新手妈妈，她会没有 其他的这个原因的话，它都是就是自己哺乳嘛，相对来说吃的还是比较丰盛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合理膳食挺重要的，足够的这个身体运动啊，这样可以让这个产后女性逐渐达到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首先坚持0到6月龄的纯母乳喂养，就是其实母乳喂养还是好的，产后呢采用母乳喂养有助于母亲孕期储存脂肪的消耗和体重恢复。为了避免乳房充盈造成不适，母亲可以在给婴儿哺乳之后再进行锻炼。别着急锻炼，先把小朋友喂饱了，是吧？
1: 对，不仅仅是坐月子期间，女性在整个哺乳期都不需要忌口，保持食物的多样化。哺乳期女性不仅要增加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应该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每天摄入蔬菜类400到500克，水果类的话是200到350克，尤其呢是要以深色水果蔬菜最佳，增加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哺乳期的女性要注意保证这个水的摄入量，每天呢得达到2100毫升，但注意啊，不要喝太油的浓汤。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嘛，就是为了让这个孕妇，也不能叫孕妇了，产后妈妈哈，这个下奶嘛，会喝一些这个鱼汤啊、鸡汤，但事实上啊，那个光喝汤有时候也不行，还得吃点肉，而且过油的这个汤呢也不太好，因为脂肪含量高的浓汤不仅会消，就是影响你这个食欲哈，让你这个就是感受，可能经历过人都知道不是很舒服，还可能会引起婴幼儿的脂肪消化不良性腹泻，就是因为太油了。你可以选择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肉类，比如说鱼、去皮、禽类煲汤，喝汤同时也要吃肉，就是有的是会炖那个猪肘子。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就确实太过油腻也不行啊。
1: 还要避免的是长期的卧位，自然分娩6到12个小时即可以起床活动了，这说的是就是产后妈妈。剖宫产的话，那就是24小时内也应该是下床活动活动，产后2天的话就是可以开始做一些产乳期保健操，每1到2天的话可以增加一节，每节做8到16次。不过这个运动的话，它肯定是就是保健操，它一定要是根据产后妈妈的自身情况来定的。
0: 从低强度逐渐增加强度跟运动量，尽早的进行盆底肌肌肉的这个锻炼啊。有氧运动从每天15分钟逐渐增加到每天45分钟，每周坚持4到5次，而且最好不要在分娩之后很快恢复高强度运动，以及过早负重劳动都是不好的。还有就是要调节生活节奏，充分休息，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一个睡眠，睡前半小时要远离手机、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啊。母亲的生活规律可以跟婴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同步，尤其在产乳期，婴儿满3个月之后呢，逐渐建立独立的睡眠规律，尤其要养成夜间长睡眠的习惯，要不然也真的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哈。
1: 此外呢，家人也应该是给予产妇更多的关怀，主动承担家务，帮助产妇缓解产后焦虑，并且呢保证产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0: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保持这个健康的身体，无论是通过这个运动，然后我们再通过膳食来进行调整，想增肌也好，减脂也好，产后想恢复这个就是健康的这个体重状态也好，都希望大家可以遵循科学的这样一些建议哈。好，今天的这个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力量是金刚现身，每一力量是颗粒归仓，每一力量是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

0: 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